0: 这人扭伤的比较重的时候呢，这个韧带会有损伤，可能以后会影响日常生活。那么这种情况其实除了日常生活以外呢，在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可能更常见。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究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嘛，我们这个体育运动也比较多，全面健身。那么这个时候运动起来以后，我们脚脖子就会承受更多的运动和一些运动损伤的风险。那这个时候一旦损伤了，如果我们伤得比较重或者处理不得当的话，以后有可能也会对我们日常生活构成一些小的干扰。所以这些如果大家把这些注意到了，那么让我们能够既能健康运动，又能够真正让我们身体好起来，这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事
1: 儿。明白了哈。说到这个扭伤啊，那有很多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习惯性的扭伤，就总崴脚脖子，可能崴了一次都没处理好，然后就会出现习惯性的扭伤了哈。那对于习惯性的扭伤的这些朋友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习惯性扭伤嘛，其实这放在我们说，人扭了几次，如果扭完了，如果恢复不好的话，这个韧带就会被拉松了嘛。韧带拉松了以后，它这个对关节的稳定性就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就控制不住，就还更加容易崴伤。那么越崴越松，越松越崴，这就形成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叫崴滑了嘛。就是我们就在医学上我们就叫做这种慢性踝关节扭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总有一个是对日常生活会造成影响，另外这扭伤以后啊，这个关节里面这个软骨啊，过度的活动就会有一些异常的撞击，这种撞击就会让我们的软骨，大家都吃到那个我们吃棒骨的时候变成那层白膜，它软骨是很软的，这种力量的这种异常的撞击呢，就会伤到我们的软骨，时间长了以后，软骨伤了以后，造成了磨损了，就会形成关节炎，让我们日常生活走路就很疼。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比较，一旦到这种情况了，就会比较麻烦。
1: 是这样的哈，所以说还是尽量不要出现这种习惯性扭伤的这个情况哈，要不然就会很麻烦了哈。
0: 早期扭伤了，我们能够及时正确的处理，它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风险就会低很多。如果大家都不在意，那么确实因为不出问题的人都不得不来我们这里了嘛。我们这能看到的门诊会有大量的这种因为不在意造成的这种慢性踝关节扭伤甚至关节损伤、关节炎的这种病人在。
1: 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好像这个患者稍微小一点，是一位小女孩，12岁了哈，足部肿痛一年了啊，中足内侧见局部皮肤隆起哈，触指脚硬，然后压痛阳性啊。那这位小朋友什么情况啊？
0: 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那我在门诊有时候带着同学们出门，带着我学生出门诊嘛，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如果在咱们的诊室对面来了一个11岁的小女孩，你都不用看她，你也不用去问她什么哪儿疼。11岁的小女孩来到足踝外科门诊，大概率就是足的内侧中部这个地方是一个隆起，我们医学上叫腹周骨，实际上是因为足弓塌陷了以后，这个地方足弓变平了，而且有好多的小孩子这个地方会多长一块骨头。随着年龄增长呢，导致他体重逐渐增加，负重增加，一般来说都是小女孩到11岁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年龄段和一个疼痛点，因为这个阶段的小孩子啊，他很少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足部发生其他疾病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小女孩一坐在这儿，10个都有9个半就是这个地方的腹周骨造成的疼痛，她一走路就会很疼，一检查来看的话，她足弓是很低的，足的内侧那个骨头啊隆起的会很明显。
1: 好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哪方面的问题呢？只要是足部啊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小腿以下的这个位置，足部哈、脚脖子以下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如果说你有这个扁平足啊、拇指外翻的等等，只要是和脚有关的都可以啊。那么今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但是有其他稍稍的抄点纲的也没事儿，也没事，小小腿哈、附近也没事哈，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么日常运动引发的这个踝关节的扭伤，早期有哪些保守的治疗措施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踝关节扭伤呢，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扭到嘛。刚才说这个急性扭伤，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那后续可能就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不在乎的话，这出了状况以后，变成慢性扭伤了，变成慢性的损伤了，可能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了，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开刀来修韧带。那么早期其实这个刚刚扭伤的急救处理呢，其实说简单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把它叫成一个 RICE 原则，大米饭 RICE 这四个字母，它分别代表就是休息，就是扭伤了以后，你不要再活动了。你看在运动场上，大家伤了以后都会休息一下，坐下来，然后看一看，再就扭什么状况，然后我们会看到

0: 这个队医啊或者教练员呢、啊、会拿个冰袋给他收藏那个布给他敷上，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字母是 I， 是这个冰敷的意思，给他敷上降温。这个降温呢，既能够避免他过度肿胀，也能够缓解疼痛，因为这个冰敷会让我们的痛觉变得不是很明显，而且能让这个肿胀，能让血管充血变得轻一点，肿得不那么厉害。然后这个 C 呢，就是这个加压的意思。我们看到好多运动员受伤了，都会弄个弹力绷带，把这受伤部位给它包起来。这个包起来，肯定不单纯是为了好看了啊。这个、包起来以后呢，它一方面能够提供一个，通过这个包扎呢，给关节提供一些额外的稳定性。同时，这个包扎你能够避免刚才我们说损伤以后小血管的出血呀、血肿啊，能够避免这些损伤造成的一种肿胀的情况。E 呢，实际上是一个抬高。这么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这休息了以后，如果伤比较重的话，回家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腿啊稍稍抬高一点点，垫个被子垫在上面，不要总垂下去。有好多人伤了以后，你也总坐在这儿或者是走路垂下去的话，那么水往低处流嘛，我们的血液就会流，这个你不敢使劲儿，它的静脉回流本身就不好，然后这个血液就完全淤聚到那儿，就会造成肿胀特别明显。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休息、冰敷、加压、自己抬高，这么几个简单的操作，如果做好了，后续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这种后遗问题的发生。
1: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啊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相关知识科普了。出诊时间是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然后下午的时候是特需门诊哈。那么常飞教授专注于足踝龄10多年啊，14年，在这个足踝部创伤、畸形以及骨病等各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啊。有问题的话呢，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刚这位朋友说到麻木的这位朋友啊，其实说的还真是挺宽泛的哈，最好是能不能再补充一下这个信息？
0: 这样，麻木这个事，如果您还在线上的话，麻木这个事呢，这么几很常见病有很多种。第一个我想知道的是您的年龄，这个麻木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对你的它跟什么有关？比如说是跟运动有关呢，还是休息的时候也疼？或者您本身有没有什么其他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了，或者是一些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如果有的话，您都告诉我，可能会有助于我帮您判断下面的这些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说老师问一下，受过扭伤后啊，走道时间长，这个脚发胀是咋回事呢？
0: 走路时间长脚发胀，是吗？
1: 对，
0: 这个同样其实我还是会关心这个朋友的这个年龄和他脚发胀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年龄比较大的话，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一些和高龄和年纪增长相关的这么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些下肢血管病，动脉静脉出问题了以后，他肿胀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就可能会有肿胀的事儿。另外如果单纯的肿胀一点都没有疼痛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呢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造成的，我们经常会说它的病根不一定在脚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有些心脏的问题、肝脏的问题、肾脏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这些都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一些代谢性的一些状况，导致我们的肢体的肿胀。那么不同的疾病导致的这种肿胀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这种严重程度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在这里可能就没有办法和大家一样仔细展开去说。反正能告诉大家的，如果是你没受过伤，脚没有扭伤或者没有外伤的情况之下，它还会发生的这种肿胀，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首先要考虑到全身的这种情况引起的。如果你局部受了伤了，受伤这个局部发生肿胀的话，那么我们要考虑受伤局部的，那么这个外伤造成的话呢，可能我们只要排除了骨折，排除了严重的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有好多修养就可以了。所以单纯就一个肿胀这个事儿，可能我们会分析出好多好多种情况，每种不同的情况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应对方案，所以希望您提供一些更多的更详细的信息。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吃卡培某某脚疼咋办呢？不会要品名哈，我省略俩字。
0: 所以这个呢，还是得看他，方才我说他这个。他这个吃这个药和他这个症状有没有直接关系，或者他黄导还是说他的年龄、他的这个原发疾病是啥，他为什么会吃这个药，所以还是说这个 另外脚疼是疼哪个部位，可能这个因素还是提供不是太全面
1: 、啊、
0: 不是太全面。嗯，
1: 好，那这里边呢我要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也提醒啊正在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说得很清楚，最好呢是把您这个病史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呢要详细标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和理解啊。再次提醒注意大家被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一个回复了哈。好，咱再往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说脚后跟疼怎么治疗，也没说是因为啥，反正就是脚后跟疼啊。
0: 这样吧，我发现因为朋友们确实可能大家都不是医生嘛，
1: 是
0: 有时候可能就针对自己最关注的这一个点提问。那么这样，我就针对着这一个您这一个点呢，我能想到的最最常见的疾病，我们就把最常见的这个一两种情况呢，稍微展开一点跟大家说一说，要不然好像每一个问题都深入不下去，可能大家也得不到这个帮助啊。
1: 嗯，
0: 脚后跟这个事儿呢，最常见的其实是两个病。
1: 嗯，
0: 有一种情况是脚后跟踩地的脚底下这个疼。
1: 嗯，
0: 另一种情况是踩地的脚后跟后面，脚后跟后面挨着鞋帮的这个地方疼。
1: 嗯，
0: 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很常见。脚底下这个疼呢，踩地的脚底下脚后跟挨地的这个地方疼，其实最常见的一种疾病叫足底筋膜炎。
1: 嗯，
0: 它是一种慢性劳损性疾病，一般这种脚底下这个疼啊最多见的就是早上下地那一下特别疼，睡一宿觉早上起来刚一下地踩的那一下，哎，不敢踩脚后跟，不敢在地瘸了得走几步，走过几步以后呢这种疼痛逐渐能好起来。
1: 嗯，
0: 走，然后你好起来了以后走，如果走再多了它可能又会刺激着疼了。这种情况是脚底下挨着鞋底儿的这个不挨地的这个地方疼的是最常见的一个因素。当然有好，这疼了有好多朋友回去已经拍个片子，有时候会看到一个骨刺，在门诊经常会看到病人来了跟我说，你看老医生我脚底下长骨刺了，这个刺扎着我疼。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刚才我说的这种足底筋膜炎如果是那种典型的疼法的话，这种疼其实是和脚底下这个骨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有好多人疼得很厉害，他脚底下其实并没有骨刺，也有很多人这个骨刺很大但是他不疼，所以这个骨刺和这个疼痛发生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不能说很偶然的关系吧，他俩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这种疼痛是足底筋膜就是说一个慢性刺激造成的，所以如果您是这儿疼的话呢，处理起来其实如果时间不是很长的话，那么我们首先会考虑一种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我们说有几个比较简单又安全花费又不是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第一个我会告诉朋友们回家去做自己做练习，就把这个脚啊没事往上搬来牵拉住你这个筋膜。
1: 嗯，
0: 没事去用手搬一搬也行，或者踩地也行，把这个脚往上使劲做这个牵拉动作，这个是最简单最安全又没有什么风险也没有什么也不用花钱的一个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就是做一个鞋底做一个保护，刚才我们说这个疼痛呢它是一个足底的慢性刺激造成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刺激给它解决掉，不来刺激它了，那么它这个疼痛就会好很多。比如说这个解决办法，比如第一个可以用一个很软的鞋垫，有现在有好多商店也卖那种硅胶的特别软的硅胶垫，或者是鞋底特别软的鞋子，你可以尝试。如果是很比较轻症的话呢，换一个鞋垫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两个办法你觉得还是没有解决你的彻底的问题的话，那么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到你附近的医院，有一些好多医院会有康复科呀，会有冲击波这么一个机器，是一个机器来处理一下这个局部，它会对缓解急性这个炎症急性疼痛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好多人呢第一次打的时候啊打得会比较疼，但这个你稍稍坚持一般来说打两次以后这个疼痛都会明显缓解的。所以对多数人这几种办法，我说我们见到门诊的病人呢，70%-80%的人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治疗都能够得到一个很不错的缓解。但如果这几种办法还是不行，那下一步可能你就真得去医院来找我们当面评估一下，看看后面还有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的方案。但是有一部分人特别特别顽固的，偶尔我们也会做个小手术来给他做一个处理，但是那是极少数的。所以早期轻的时候及时处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我说这是脚底下疼，这个是最常见的足底筋膜炎，非常常见。还有一种疼痛就是脚后跟脚的后方挨着鞋帮的这个部位，这里的疼。那么这个疼呢其实就是相对后面这种疼痛呢，这种情况呢发生的一般就相对会比较年轻的朋友会多一点。 就是尤其是喜欢运动的，对大家喜欢运动的人群，大家要小心点，一旦发生了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去发现，来医院去想想办法解决，否则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运动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病啊足。

0: 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只要您脚上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和这个刘教授来进行交流，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啊，很重要的啊。那么说到了这个足部疾病哈、啊，这类手术是越早治疗越好吗？延迟手术会不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哈、啊？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手术的话，我们要看什么样的疾病？不知道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什么情况？有一些疾病是要尽早治疗、尽早手术的。比如说方才我们说，如果是我们的关节软骨里面挫坏了，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积极的建议病人去尽早手术的，因为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拖的时间越长，软骨损伤这个范围会越大，后果会越严重，治疗效果也会越差。但是如果早期治疗的话，你像软骨损伤这个病，早期治疗我们可以一种微创的办法，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情况，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损伤，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早期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崴脚这个事儿，那么如果说你崴个脚到医院了，我就建议你手术的话，那么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也不太容易接受。事实上，单纯像扭伤这一类的事儿呢，我们绝大多数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保守治疗，通过一个制动啊，通过一个修养这么一些，或者一些康复治疗，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这么一些结果。所以具体是不是需要早期开刀，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做不同的判断。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儿马脚型前脚掌着地，有两个鸡眼痛得厉害，必须得做手术吗？
1: 是。儿麻是吧？
0: 对，儿麻
1: 这个事儿的话，就相对比较复杂。儿麻是叫小儿麻痹嘛，就是实际上我估计可能都是年龄比较相对比较偏大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通过疫苗已经把这个小孩子的儿麻已经基本上解决掉了嘛。如果成人年龄比较大的话，这种他的这个神经系统一些状况会引起脚部的一些畸形，这个时候他脚尖着地，所以他的可能是有鸡眼在，但这个时候他的鸡眼只是一个副产品，它不是因为鸡眼造成的疼痛，所以这个时候足部的畸形的改善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这种儿麻造成的，我们叫马蹄足畸形嘛，就是靠前脚掌走路，叫马就靠前脚掌嘛，所以我们把这种叫马蹄畸形。所以这种畸形一般来说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足部的这种畸形，才能够相对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单纯解决这个鸡眼的话，那么它这个足的畸形在，这个根本问题在，后续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如果是这个儿麻造成的这种足部畸形的话，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足科外科去详细的诊查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开刀手术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
0: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哈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抽准时间哈，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是特区门诊的。那中老年人踝关节性骨关节炎，有哪些日常的表现？它的治疗的方式又是什么哈？常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踝关节骨关节炎呢，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事儿。那么我们其实更常见的是膝关节的骨关节炎，大家都能看到好多老年人，他膝盖疼得很厉害，他走路也走不了。其实踝的关节炎呢，发生率虽然不像膝关节骨关节那么多，但是它从它的病因、从它的发病机理到治疗上，都和我们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它的表现其实很简单了，就是走路疼嘛。这个地方有些人会有肿得很厉害，会变形，但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还是走路就疼。那这种疼痛呢，它是和你运动直接相关的，走起来就疼，你休息起来就好一好。这个你不管它的话，它这种关节里面的磨损会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也会越来越明显，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限制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早期的话，方才我们说跟软骨损伤类似，因为关节炎的早期就是一个软骨的损伤了。如果你很早期的发现、很早期的治疗的话，我们能够以一个很简单的手段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但如果到了晚期了，你疼得很厉害了，或者说关节里面的软骨已经完全的破坏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治疗起来就相对会就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方才我说跟膝关节是类似的。那么膝关节的骨关节现在我们最标准的方案就是到晚期了，就是做关节融合，做关节置换。踝关节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关节置换。那么最近这几年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啊，让我们人工踝关节的这个治疗效果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所以最近这些年在全世界在全

0: 国全世界范围之内，这种人工踝关节置换这个手术呢，就发展得很快。所以大家如果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是可以考虑换一个假关节，能够来解决疼痛的同时，能够保留我们的关节功能，能够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么一个生活质量。
1: 嗯，刚刚常老师您说要换一个假关节哈，这个换假关节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手术吗？
0: 这个手术技术本身确实是相对比较难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它不是一个常规手术。你像我现在其实我们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到好多县医院都可以做了，但是膝关节有好多基层医院还是会比较谨慎。但是在我们在这个三甲医院，基本膝关节手术是个常规手术了。但是踝关节的置换呢，在绝大多数的三甲医院，大家还是会比较，做的都不多。那么只有是在国内来看，也是只有几个这么这个足踝外科的专科医生们，他们做的会更多一些，也是效果会更加好一些。所以大家如果想换踝关节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找在国内去找一些专科的足踝外科医生，这样可能会更靠谱。
1: 嗯，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说44岁男士哈，总是足跟痛，然后脚胖，他说脚胖应该是脚胖哈，得查查哪个方面啊？
0: 44岁男性，我可能没太记住，44岁男性什么情况来着？
1: 然后总是足跟痛，
0: 足跟痛，
1: 然后脚胖啊，得查查哪个方面啊？
0: 脚胖
1: 啊，
0: 所以足跟痛这个事儿呢，方才我们说了，最常见的这两种情况，一个是脚底下挨地的那块地方疼，一个是脚后跟穿挨鞋帮的那个地方后方疼，这两种情况是最常见的。有一个是跟蜕变相关，一个是和运动损伤更多见。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如果你是脚胖的话呢，还有一个情况我们需要警惕的，就是痛风的这个情况，就是血尿酸增高。如果是44岁又是男性，假如说你体重又比较大的话呢，那么这个嫌疑可能也要我们也要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您这个没有查过血尿酸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检查来排除这个事儿。现在血尿酸检查也价格也不高，也相对一般的医院都可以查。如果血尿酸增高的话呢，那么它这种疼痛和方才我们说的那两种由于损伤造成的疼痛，它的疼法其实还不太一样。方才说的那个，不管是脚底下这个足底筋膜炎来的疼，还是脚后跟的这个跟腱炎来的疼，它一般都是和运动密切相关。就是你活动了它就疼，你休息下来躺在床上休息不动弹，这个疼痛就会缓解。但是如果你是血尿酸增高来的疼呢，它疼痛部位可能也在这两个点，但是它的疼痛呢就和运动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反倒是有些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它也会很疼。所以这两种疼痛部位虽然一样，但是它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特点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血尿酸这个事增高了呢，它可能会在不同人身上啊表现的这种特点完全不一样。有一些人就会这个在急性炎症期呢，他就会这个脚会有明显肿胀，会有红肿热痛的这些急性炎症表现。所以你说的这个脚胖这个事儿，如果是炎症来的肿胀，那么它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两个脚都肿的话，就是单纯的这种生理性的我们就除外了。如果是脚胖的话，那么方才咱们也提到了，是能不能是这种下肢肿胀造成的。那么方才我们提到那其他的那些，除了痛风以外，其他的那些比如说肝脏、肾脏、心脏、水果甲状腺的这些情况，我们如果是两个脚都肿，而且这个和疼痛没啥关系的话，那么可能也要考虑那些疾病的这种可能性。
1: 嗯，好哈，这专家解释已经非常详细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足底筋膜炎65岁，超声波治疗5次好转了50%，吃西罗某半个月好转70%，停药后呢又继续出现疼痛的情况啊，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怎么回事的？
0: 对，这个朋友是已经是说得很清晰了，而且他自己诊断的也很明确，这是个足底筋膜炎。
1: 嗯，
0: 是足底筋膜炎，其实再看一看，大家看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儿。这一会儿我们已经提到了好几遍了。
1: 是
0: 足底筋膜炎，方才他提到了，他已经用了冲击波治疗，这冲击波已经好了50%了。
1: 嗯，
0: 所以再回头想方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套治疗方案，足底筋膜炎，咱一起回忆一下啊。足底筋膜炎的治疗，我首先推荐的第一个，共同锻炼。
1: 嗯。
0: 这个脚往上拉，做足底筋膜的拉伸，这个是又简单又安全又不花钱， 所以我一定首先这是第一个需要做的。刚才这位朋友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说如果您没做的话，这个我一定建议您把这个治疗加上拉伸训练，这个是第一个我建议您做的。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做一个足部的脚型垫，做一个软垫，因为刚才我说这个足底筋膜炎是一个慢性刺激来的，我们走路的时候如果鞋底比较硬，这个刺激持续存在，它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明显，它也会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做用一个软的鞋垫，或者买一个好的运动鞋，软一点的，当然现在在好多地方也可以做定制，按照你这个脚型来定制这种专门的脚型鞋垫，它会更加匹配你的脚型，它的效果也会更理想。所以再回头看早期的足底筋膜炎，做牵拉锻炼，做个鞋垫，做冲击波，这是最简单最安全费用不高的这么几个办法。如果您那两个没尝试的话，建议您尝试尝试，大概率它是能够缓解的。
1: 好。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你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知识科普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刚进来，说前面没有听到啊，非常的简单哈，怎么样回听回放呢？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吉林新闻哈，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啊。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外踝骨折140天了，骨拆线已经模糊了，活动脚趾弹响不疼，怎么治疗啊？
2: 骨折140天了的话，我们应该认为它已经，我们叫这个骨折已经初步达到一个愈合了。他说这个骨折已经这个骨折线本身已经模糊了，就是说从片子上也看到骨折是长往一起长了，长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关心骨折这个事儿了，因为它已经算长好愈合了嘛。所以剩下的事儿就是您说的这个脚趾弹响这个事儿了。脚趾弹响其实不管你骨折，我们有好多人正常的生理都弹响，哎，我的手。好像也不响，因为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如果就是弹响不疼的话，我们把它叫成生理性弹响，一般来说不用去管它的。这种弹响其实你管也没法管，你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生活，就这么地了。那如果你这个弹响伴有疼痛的话，可能就要来找医生看了，这个它这个疼痛是哪儿来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只要造成疼痛了，这个事儿一定是我们医生重点需要关注、需要去帮您解决的事儿。不疼的弹响可以暂时先不管它。
1: 对，就是不疼的弹响，就生理性的就不用当回事儿了，是不是？你为啥有些人你看很酷啊，老是疼的啊，这没啥问题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您好，我距脚后跟3指处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有点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哈？
2: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只能猜了啊。
1: 对，
2: 这个他说因为脚后跟疼，最常见的，就脚后跟3指处这个地方疼的话，一般来说是在内踝，脚的内踝尖，就是脚的内侧有个凸起的骨头，叫内踝那个尖端和脚后跟之间，和脚后跟最后面之间，大概中点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是最比较常见的一个容易发生疼痛的点。而且如果你疼的话呢，你会多数人这个地方你用手摸这个地方，这个会有一个骨性的隆起，比较硬的、比较凸起的一个包。而且你跟别人对比一下，你的这个隆起可能会比别人要更明显，而且这个隆起这个局部你用手摁着它一般来说也会是疼的。所以我只说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地方最常见的一种问题，我们叫腹骨联合，或者叫根距骨桥，就是这个地方两个骨头，一个叫根骨，一个叫距骨，他们俩之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些异常增生，就是多长出了一块骨头。这骨头在一起磨，你走路的时候它就会磨，异常的摩擦，这种异常的应力刺激就造成了疼痛。所以这种疼一般来说就是走路出疼，你看走路也疼是吧？你用手用手按着就疼，走路也疼，但这种疼痛你休息下来它应该就是明显缓解的，不走路就不疼，走路可能就疼。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如果是这个事儿的话呢，可能没有什么保守治疗，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可以尝试适当的休息，也可以尝试适当的运用脚型垫改变一下足底的这个形状和受力，但是往往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如果疼得很明显的话，可能就要来医院，我们把它切掉。这种疼痛呢，其实我说那个骨头这个长的这个状况吧，它可能从小就有。但小时候你不刺激它，它相对比较稳定不疼。多数人都是到成年以后，一个不小心扭脚了，给它刺激到了，它相对有微动了，有这从那以后就开始走路就疼。所以如果是我猜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可能 很有可能需要做一个手术。哎，这个手术，昨天我们还有个病人做了这个手术，
1: 嗯，
2: 所以他疼着一个小伙，疼了很长时间了，也是很纠结，最后在门诊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要做了，因为这个手术很简单，把它切掉就行了，
1: 嗯，
2: 手术很简单，恢复也很快，手术以后我们会即刻让你尽快几天刀口只要稳定了，
1: 嗯，
2: 很快就让你几天下地活动，恢复正常生活。
1: 嗯，哦，是这样啊，哎呀，下边这个问题还得可能是猜的，咱看吗？猜进去别看了，是不是？看大家说的详细一点了，咱再看吧，好不好？
2: 好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医生您好，26岁女，小脚趾有点麻，不是经常的，想问一下咋回事？这个好像也跟猜的差不多啊。
2: 是，所以就所以我们足部的疾病吧，就不像，其实有一些科室呢，
1: 嗯，
2: 你比如说他看个片子就能够明确的诊断，
1: 是的。
2: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描述，你比如说关节外科膝关节，一个老人家膝关节疼了，那基本上大概率就是膝关节骨关节炎嘛。但是足这块的疾病呢，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脚上有20几块骨头，有几十个韧带，有几十个关节，
1: 嗯，
2: 所以就不同的部位会有不同的，完全会有不同的问题，
1: 嗯。
2: 所以病人来到我们这儿到门诊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给病人查体的，给病人的脚露出来，给他活动活动，给他摁一摁。有时候他这个脚上痛点呢，
1: 嗯，
2: 他痛点差出一个公分，差出一个厘米去，他这个疾病就完全不一样。我们从诊断、治疗到后续的建议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2: 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这些问题也是，就是有好多问题，如果您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晰的话呢，
1: 嗯，
2: 我就不敢给您特别具体的建议，因为这个。有一些疾病它差一点的你这个症状呢可能好多疾病都有，
1: 嗯，
2: 但这些疾病它的治疗方向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嗯，我就只能去方才我说根据您这个情况，
1: 嗯，
2: 大概去猜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啥，你按照这个常见的情况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办法去尝试一下试试看，
1: 嗯，
2: 如果成了那就最好，如果这个最常见的这些办法不成，有可能你还需要到医院来跟医生当面的去我们检查一下，
1: 嗯，
2: 来才能够更确定的帮你跟这个确定这个问题是啥，
1: 嗯，好，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最好是详细一点的哈，
2: 嗯，
1: 如果大概猜的这咱就自然就忽略一下了，
2: 嗯，这个26岁的小指麻木呢，其实，
1: 嗯，
2: 因为26岁比较年轻嘛，
1: 嗯，
2: 年轻人他不像方才我说，如果老年人有糖尿病的话，我们会考虑到是不是糖尿病的神经血管病变。
1: 嗯，
2: 26岁的话，就这种可能性就不大。
1: 嗯，
2: 其实26岁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
1: 嗯，
2: 26岁女性一般都爱美的比较多嘛，
1: 是
2: 穿个比较瘦的瓢鞋。
1: 嗯，
2: 这个时候呢，这个鞋子就会挤到我们的脚，我们的脚上有一些很表浅的皮神经，如果你长期挤压的话，它就会引起麻木、不舒服这个事儿。
1: 嗯。
2: 这是26岁女性可能我能想到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假如说我们怀疑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换一个比较宽松的鞋子，
1: 嗯，
2: 过一段时间，但你不挤这个神经了，有可能它就会好起来。当然说小指外侧，当然如果你用的26岁很年轻，我说你很年轻，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它刺激到某一些神经，可能小指外侧或者足背外侧也可能会疼。但你这个年龄，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就没有那么大？对，你先换双鞋子试一试。
1: 试一试啊，看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细致一些哈，啊，他说我2脚趾和3脚趾往下一个手指的距离下面长了一个硬东西，多长时间以后呢就得用这个剪刀剪一剪啊，穿鞋疼，这个该咋办
2: 啊？这个他描述的很清晰啊，
1: 对，
2: 这个
1: 是
2: 的，
1: 嗯，
2: 是2脚趾和3脚趾下方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它是我们的足脚走路的时候受力的一个点，
1: 嗯，
2: 这个地方呢它是我们每走一步它就要吃劲儿受摩擦的一个地儿，正常我们人呢刚才我们说我们脚底下会有一个脂肪垫儿，
1: 嗯，
2: 脚底下骨头和皮之间会有一个脂肪的一个减震的一个垫儿，走路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嗯，
2: 另外我们现在说刚才我们提到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本身它如果缓冲减震好的话也会对我们脚是一个保护，所以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不是太注意，这个鞋子比较薄比较硬的话，
1: 嗯，
2: 同时如果你这个年龄再稍微大一点，脚底下这个脂肪垫有好多人就萎缩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脂肪垫萎缩了，这个减震就是变得弱了，
1: 嗯，
2: 然后你这个脚底下这个鞋子减震就没有了，它就会硬对硬的摩擦，所以这个地方你说那个硬的东西多半是磨出来的茧子，
1: 嗯，
2: 这个茧子它就会你一个受到一个走路的刺激的就会变得很疼，
1: 嗯，
2: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下面总长这个东西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穿一个减震比较好的鞋子，
1: 嗯，
2: 或者是做一个特殊做一个鞋带把这个地方加厚一点， 别去摩擦它，别去刺激它。
1: 嗯，
2: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如果做鞋垫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其他的地方让它多受力，这个地方少受力，我们可以通过鞋垫做一些特殊的加工，它不受力了，不受刺激了，它可能这种疼痛自然就好起来。所以您可以先尝试，我觉得这种您这个描述可能大概率是这个情况，单靠把它绞掉了，你给它剪子绞掉了，它还受刺激了，就还会再长的。
1: 哦，明白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主任你好，九岁儿童脚后跟底部啊经常发炎疼痛，几十天脚无法落地走路，这是什么病因呢？
2: 所以确实是很常见。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事儿，不知道
1: 说了一下
2: 在不在？对，所以就脚后跟疼，刚才我们先说的成人的脚底下疼，脚后跟后方的疼，然后后来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小孩子，刚才我们说八九岁到十岁左右小男孩，尤其是体重稍微有点大的，尤其是那种很活跃成天在外跑的，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多见。他出去跑多了他就疼，疼了就不敢动了，回家说哎呀我脚疼了不行了，然后你让养两天好了，你看不住他，他又出去跑去了。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小男孩的脚后跟的最后方的这个地方疼的话，大概率是这种年龄段造成的这么一些特殊的，就我们叫生长痛也好，还叫骨垢的损伤炎症也好，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让他休息几天不疼了，可能就没事的话，就可以继续观察的控制的活动量，过个一两年到十一二岁以后，这个地方的骨垢软骨发育成熟了闭合了，它就这种疼痛自然就会好起来。
1: 好啊，这个我觉得描述的还行啊。他说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脚踝骨折过，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一走路呢就肿还疼，不走呢就消肿，请问医生用做手术吗？
2: 第一个作为答案的话，手术这个事现在应该是不用考虑的，因为这个肿这个事手术是很难解决的，手术本身又是个损伤嘛，开完刀了以后加重那个损伤，可能会肿得更厉害，所以我们手术一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疼，而不是为了解决肿。回过头来看您这个过程啊，年轻的时候摔了一跤，那这个年轻是有多久了呢？是一年还是两年还是十年？所以就不是太确定。一般来说，如果骨折几年以后的话，它就不应该再肿了。如果你是比如说半年前

0: 摔伤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还有半年或一年前骨折的，那么这个时候脚脖子可能它的血液循环没有完全重建，它可能会走路多了会肿一点。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再继续锻炼一段，再继续恢复正常生活，它慢慢会好起来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已经年轻的时候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如果十年二十年前摔伤的话，现在发生肿了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要警惕你这个肿

0: 这种可能的话，是不是首先去做个体检，把身体这个常规情况了解一下，可能会有帮助。
1: 嗯，好，听众诸位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抓紧这点时间哈，尽快来提问啊。来听这位朋友说，常教授你好，我这个右脚啊是拇外翻扁平足啊，前脚长疼，走路不敢落地，怎么治疗？这个有点麻烦吧？
2: 这个其实是一个，听到这个描述也很清晰，
1: 这
2: 个
1: 清楚。
2: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我们在我们门诊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拇外翻、扁平足、前脚掌疼。前脚掌疼就像方才那位朋友描述的，很有可能是第二指和第三指下方的这个地方疼。其实这几个疼痛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他们会组合到一起发生的这么一些症状。平足以后就会，它整个足部的畸形了，就会容易发生拇外翻。拇外翻以后了，这种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年龄稍稍大一点的人，他足底脂肪垫也会跟着萎缩，他足底受力的环境也会发生改变，这个脚第二第三下方足底脂肪也会疼。所以综合这些事，如果他疼痛不是很明显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足弓垫来做调整。刚才我们说做一个脚型鞋垫，把它足弓支撑起来，支撑起来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足弓正到了，大拇指这个异常的受力也会好，拇外翻也会能有所帮助。通过这个鞋垫，同时做这个足弓垫的同时呢，把你脚掌第二第三指下方这个疼痛的部位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些加工，让这个地方的受力让它也变轻一点。所以你看你描述了这么些事儿，其实这么些事儿放在一起，通过一个特殊的鞋垫儿，就很有可能会让您缓解，或多或少会有帮助。即便不完全缓解，这个鞋垫儿一定会对你进行症状会有所帮助的，所以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事儿。
1: 可以考虑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啊，是左脚大拇指偶尔麻，59岁，右脚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走路腿酸没劲儿，啊，这个还需要
2: 这个也得猜一下
1: 猜一猜
2: 比如说因为年龄比较大，也不算太大嘛，59岁，现在我们叫中年人是吧？
1: 是，
2: 你说实际算中年人。大拇指偶尔麻的话，所以分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如果用拇外翻的话，大拇指都歪歪了，这个骨的这个包有可能会刺激这个皮神经，造成大拇指麻。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穿宽松鞋子，把这个拇外翻纠正纠正，这个麻木有可能缓解。如果是大拇指和脚和足背的内侧都麻的话，那么我们要警惕有没有腰间盘突出的事儿。你这个年龄段可能也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同时你也提到了脚底板走路多了酸痛，走路没劲儿，那么这些事儿呢，也有可能和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有关系。腰椎管狭窄走路多了，就我们叫间歇跛行嘛，走几步就没劲儿了，歇一会儿，有劲儿了还能走。所以这种腰椎的问题要考虑到。另外我们所谓的间歇跛行，除了腰椎管狭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病也可以引起间歇跛行的，就是下肢血管的问题。下肢血管动脉供血不足了，动脉的问题，你走走路它供血不足了，它营养不够了，就酸痛。你坐着歇一会儿，它把营养又供上来了，它可能就会缓解。所以这几种可能性都有。所以您是不是去，如果症状明显的话，就去可以去医院，按照这几种病来去做一些检查，来看看究竟是哪种情况。
1: 哎呀，其实这些猜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真的是就得靠经验哈。
2: 医生，我们就总会讲，你给我一个症状，我们按照这种症状，我们去做鉴别诊断嘛，有哪几种疾病有可能是他。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好，骨质增生，跟腱炎，几年穿不上鞋，男47岁，有糖尿病和痛风。
2: 啊，这个情况其实也是方才我们提到了，大家方才都提到了这么几个事儿。比如说跟腱炎这个事，他自己这个说得很清楚了。跟腱炎这个事儿，方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是脚后跟后方，脚后跟上方跟腱相连接的这个地儿出现的疼痛。那么这跟腱炎呢，最常见的，其实方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运动损伤，长期过度的运动造成的跟腱的拉伤。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这位朋友说的，除了这种年轻人的运动损伤以外，高尿酸血症、痛风或者是风湿，这一些病也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结构，比如说跟腱的这一些结构的损伤。它损伤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造成疼。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比较明

0: 确的诊断出来了有血尿酸的问题，有风湿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一步的治疗还是应该先把这些代谢性的问题给它控制好。就您的疼痛有可能和外伤有关，也有可能和风湿痛风这些炎症有关，但现在我们没搞清的情况之下，首先我们把痛风和风湿这个病给它稳定住，都是有益无害的。不管这个疼痛和它有没有关系，你把这个炎症给它稳定住，对您的身体，对您的远期的这个健康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您控制完了风湿和痛风这些炎症性的事儿，它就好起来没事了，那我们这个治疗就算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如果您把这个炎症控制好了，它还疼的话，那么下一步我们再按照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去琢磨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当然，损伤性的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开刀的，那么那个是我们后续需要去关注的事儿。所以，总体这个，即便是那种情况，你先控制好炎症，对您也一定是有益无害的一个选项。所以，第一步先去控制炎症，控制血尿酸和风湿这个事儿。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足部疾病的这个知识科普啊。说到这个足部的相关疾病，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腹周骨会和这个扁平足一同出现吗？如果是两种畸形叠加的时候，那矫正需要额外注意哪些关键的点哈？常教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0: 腹周骨和平足呢，它们确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腹周骨呢是实际上周骨那块多长出来一块小骨头。但那个小骨头呢，其实有好多人是不疼的。我们正常人拍片子，其实好多人看到那个地方多了一个我们叫指骨的，但如果是平足的话，足弓低了以后的话呢，那个地方腹周骨那个地方啊，就会受到一个异常变增大的应力的牵拉，那么它就会这个异常的力的刺激呢，就会造成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疼痛这些症状。所以他们俩的病因最终的病根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经常同时出现，治疗上呢，我们也需要同时，他们治疗上也有很多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足弓塌陷了，它会容易发生。我们把足弓撑起来了，它这个地方受力减小了，腹周骨这个疼痛呢，自然而然也就会缓解了。当然，也有不缓解的，我们需要开刀手术的，那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呢，第一个发生，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病因，不是病根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发病的这个环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治疗上呢，我们也经常会把他们当成一组疾病去治疗。我们首先会去做一些平足的矫正，比如说儿童，我们会垫一些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通过一些足垫支撑足弓，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比如说距下关节制动器把这个跟骨给它平足做一些简单的说平足做一些矫正，平足矫正了，它足弓回来了，这个可能就会好起来。但如果它足弓好起来了，它还是疼的话，我们针对腹周骨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刺激，做一些腹周骨切除的这么一些手术的办法，也还是有的。
1: 好，继续来看平台啊，老师好，75岁开始左脚大脚头趾，大脚头趾哈、指甲突出，他说他大拇脚趾头哈、指甲突出，两边指甲呢是往肉里扎了哈、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嵌甲吗？
0: 听他的描述应该是吧，这个脚趾头长得歪了，这个指甲扎到肉里面，有时候会有些人尤其是剪指甲剪得很深的时候，指甲往出长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甲床周围的皮肤很疼的。这如果是这个看甲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有可能是需要我们来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处理，把这个扎到肉里的指甲给它拿出来，否则它一直在长，就一直会疼。而且你一直在它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剪指甲嘛，希望把那个指甲剪掉来减轻这个刺激。但是说你要使劲往肉里去抠这个指甲，就会反复的容易发生感染，一旦发生感染，其实就又红肿热痛流脓嘛，就其实很讨厌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常老师，咱再回答最后一两条呗。
0: 好的，
1: 咱俩也选一条，我先选一条啊。这位朋友说，35岁男士，走路久了情况下呢，严重的时候会脚底板疼、脚麻，常年呢就觉得脚底板不舒服，是足底筋膜炎吗？有啥注意事项跟缓解的办法吗？
0: 这位提供的还相对比较全面啊。35岁男士，
1: 对。
0: 走久了脚底板会疼脚麻，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关心他这个疼痛呢、是整个脚底板的这种弥漫的胀乎乎的疼痛、还是某一个点的疼痛。所以您后面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足底筋膜炎，足底筋膜炎的这个疼痛一定是很明确的一个点疼。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病人来我们要查体的，足底筋膜炎一定是你用手指尖摁，就手指尖这么大一个地方疼，边上一公分以外它都是不疼的，所以这种疼痛

0: 病特点才是我们诊断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1: 嗯，
0: 如果你是这个整个足底都麻都疼的话，那么它大概率，看你这种描述呢，我猜它就疼痛可能不是一个点，而可能是一个这一大片的话，它就不是足底筋膜炎来的。
1: 嗯，
0: 不是足底筋膜炎呢，35岁男性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些因素，比如说神经刺激，有一些腰间盘突出也好，还是踝管也好，这个神经整个走行过程当中，不管在任何地方受刺激了，你这个地方受刺激的这个神经所支配的这个区域，就脚底板这个区域，你都会感觉麻木、疼痛、不舒服。
1: 嗯，
0: 当然你说糖尿病足有没有可能？如果您假如说这35岁，现在糖尿病发生早了，20几岁发生糖尿病，十几年了，糖尿病的神经病变有没有会发生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但糖尿病这种情况呢，它在经常，它不光脚底板，脚背可能也会有一些症状。所以那另外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穿鞋子，鞋底特别薄，这种刺激着脚底板不舒服，也不能完全除外。所以这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先换换鞋子，注意保护，注意点活动量，看能不能好。如果不好的话呢，那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就是通过神经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腰间盘呢，或者是神经局部的神经卡压的这么一些情况。
1: 嗯，好，然后您再选一条，常老师啊。
0: 我再选一个，
1: 选一条。
0: 我看看啊，
1: 看看哪条哈、因为真的是这个消息太多了哈，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只能随机再选一条了。
0: 那看看哪个能有点代表性啊？
1: 对。后边都是99家，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选好了，
0: 那我看看，看到这一个写的是，我不知道是，我读一下吧。男性47岁，糖尿病、痛风。
1: 嗯，
0: 哎，这是不是读过了这个呀？
1: 那是读过
0: 糖尿病、痛风，脚后跟骨质增生、指点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做了场冲击波被还未好转，需要手术吗？啊，还不太一样，跟刚才那个。
1: 对。
0: 所以这个说了很多糖尿病、痛风，然后又有指点性关节炎，其实跟刚才那位朋友有类似的地方，你说打了3次冲击波还没好转，这个时候呢，手术作为一个可选项，是我们考虑的选项当中的一个，但是因为你有糖尿病和痛风，这个是痛风还好，但糖尿病不知道多少年了，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糖尿病这个事儿是我们考虑手术的一个。一个让我们很谨慎的这么一个因素，就如果糖尿病的话，我们是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糖尿病本身会让手术的风险增高很多。同时呢，您只是说这个跟指点性关节炎呢，您是做了3次冲击波治疗为好转。
1: 嗯，
0: 其实这个关节炎呢，除了冲击波治疗，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也可以给它加上，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像我们足底筋膜炎一样。这个关节炎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做一些牵拉啦，做一些物理治疗啦，有一些烤垫了，这一些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配合这些药物，口服一些非甲体类的解热镇痛药啦，用一些膏药啦，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一些注射治疗啦，打击 PRP 一类的啦，这一些还都有这些可能性。所以，如果这些办法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所有包括治疗我们都用过了，什么效果都不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就是去评估你的血糖、你的血尿酸的情况，手术有多大风险？如果这个手术风险不大，血糖控制的一直很好的话，那么手术治疗也是一个选项。那么手术其实又分成所谓的微创手术和开放手术。如果您这个范围很局限，那么我们可以也有可能通过关节镜局部清理就解决了，两个小口，这样风险也很低。手术也很简单，如果您是范围很弥漫，微创手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我们最后的选项不除外，切个口把你这个跟腱损伤的部位做一个彻底的这么一个清理和手术了。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安排哈，也非常感谢常老师的这个做客。我看到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好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看得出来大家对常教授非常的喜欢啊。那虽然线上的这个直播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要提前要结束哈，但是呢，我们线下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亚太院区每周一上午、下午特区门诊的时候来找到这个常飞教授哈，请专家来为您进行解决您的一些问题哈。预约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网上提前一个礼拜挂号，应该就差不多哈，对，听一周就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但是回听回看还是那句话，很简单啊，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视频的回放，都是可以的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常老师再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好吧？
0: 好的，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其实我看线上也很热闹。

0: 好多朋友们会有好多的关心的问题。
1: 是，
0: 那今天确实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因为我对于足踝这个常见疾病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这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做一些科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线上搜足踝外科常科医生，那么您常见的那些疾病呢，可能在线上我都能给您做它对有一些解说呢，可能给您提供一定参考。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解决您的问题，或者说您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复杂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到门诊来找我，那么我也非常愿意帮助大家解决您的问题。
1: 嗯，好，
0: 谢谢。
1: 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也非常感谢常教授的这个做客，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哈，以后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4: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过去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好，上午的10:04在歌声当中开始今天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华。咱们的节目呢也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陪伴听众朋友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那我们依然开通的是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85815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聊一聊夏日吃苦的话题啊。这个吃苦当然大家都明白啊，它是带引号的苦，不是让大家过苦日子，而是说夏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有没有必要吃一点苦味食物。老话说夏季吃苦胜似补，但今天中环要告诉大家的是，老话没毛病，但是呢作为中老年人啊，别盲目跟风。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让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好好把握。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吃苦的话题。酷暑盛夏，素有夏日吃苦胜似补药的说法。那近来呢，乐呵呵的卢爷爷啊，却也面如苦瓜啊，在医生的追问下道出原委。老伴儿啊，为了追求清热的效果，连续七天烹制带瓤的苦瓜，结果导致卢爷爷多次腹泻，最近连胃口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那么吃苦瓜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啊，今天给大家科普解读一下。只是如果苦瓜呢，又称凉瓜，味苦性寒。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苦瓜可以除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夏天吃苦瓜呢，的确有清热解毒、消暑明目的功效。另外，苦瓜呢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呢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达到柠檬的5倍，钙、磷、铁、镁等矿物质的含量也远远高于黄瓜和番茄等蔬菜。这些营养物质共同作用，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维护血管健康、促进消化的作用。同时呢，苦瓜中的胡萝卜素、苦瓜皂苷啊、黄酮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还具有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的作用。因此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吃苦。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给大家的是，苦瓜是不错，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一般来说呢，老人和小孩的脾胃多虚弱，苦瓜的食物属性偏寒，就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所以首先我们建议老人和孩子避免生食，同时做苦瓜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生姜、蒜蓉等温性的调料来烹饪，中和苦瓜的寒性。如果只是苦瓜的苦味啊，很多的朋友不太喜欢，建议大家可以将苦瓜这个剖开之后啊，瓜茎里面的苦瓜白瓤，然后呢将切后的苦瓜用清水浸泡一会儿，苦味呢就能去除大半。苦瓜呢虽然是夏季的优质食材，但也并非吃得越多越好。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摄入量至少达到300克，每天3到5种，其中深色蔬菜建议有一半以上，包括深绿、红、橘红和紫红色的蔬菜啊。因此建议大家注意膳食的多样性，保证营养均衡，不要片面的只是以为夏季吃苦胜似补。就像这个卢爷爷的老伴儿一样，连续七天都在做苦瓜，这有点夸张了啊，也过于单一了。希望大家呢还是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饮食的多样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最近一段时间，相信大部分咱们的长春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夏季的炎热，虽然没到三伏天，但前一段啊，温度真是居高不下，很多人都是躲在空调房里。到了一年中人体代谢最旺盛的节气了，人的消化功能是比较弱的，因此我们在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腻以及难消化的食材。

夏季流汗多，人体盐分流失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会建议大家吃一点苦味食物，可以很好的起到清心的作用。而苦味食物是入心的啊，还可以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那么夏天呢，我们可以关注的苦味食物，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苦瓜之外呢，还要建议大家关注的是莲子、芹菜还有丝瓜。莲子呢有很好的清热安神的作用，我们平时可能会因为天气炎热出现烦躁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多吃一点莲子，能起到很好的清暑除烦的作用。的小镇经过，同时关注的是芹菜，含有丰富的纤维，同时也是苦味的食物，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上一些。夏至节气过后雨水多，而芹菜呢刚刚好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利湿的作用。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你。丝瓜呢也是常见的食材，它是夏季的时令菜，那这个时节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它能够通经络、行血脉、凉血解毒，起到这样的养生作用。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可以把它做成丝瓜汤，或者把它炒着吃，爽滑的口感都特别适合当下。我们还是要强调，苦味食物要适当的选择，也很适合这个季节，但苦味的食物多半是寒凉性质的，对于那些体质较虚弱的人，苦味的食物是不适合生吃或者大量来吃的，不然的话容易带来肠胃的不适。那么在烹饪苦味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放点姜末、蒜末啊，这些温性的调料来中和食物的寒性。注意千万不要过量，凡事呢物极必反，虽然苦味食物可以降暑气，但吃多了也容易导致阳气不足。

在这样的时节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畅想这样一个场景，在漫长的夏日午后泡一壶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如夏荷初绽，听沸水冲彻时的簌簌清响，或许才是与夏天最相称的浪漫。只是到了这样的季节，面对琳琅满目的茶叶品种，该选哪种茶叶才是在这炎炎夏日喝得最舒服最惬意的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部分。首先建议您关注一下新的白茶，2025年的新白茶经过数月陈化，正以最鲜活的姿态成为夏日消暑的绝佳选择。白茶也有很多的品种，像春寿梅、白牡丹也是不少茶客的心头好啊。

月底七月初的暑气虽不及三伏猛烈，却也带着黏腻的湿热，而这个时候饮上一口白茶，恰似一场及时雨，用它的鲜爽香为夏日带来难得的通透。所以无论是午后小憩还是闲暇待客，泡上一壶新白茶，看茶叶在杯中舒展，也是非常舒服的一种享受。那么老白茶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你像入夏之后，不少人选择在白天躲在空调房里避暑，毕竟户外骄阳似火，稍不留神就可能中暑。可长时间吹空调也容易招来空调病，头晕脑胀，皮肤干燥，喉咙发痒啊！尤其是上班族，办公室一坐就是一整天，缺乏运动本就容易抵抗力下降，再加上密闭的空调环境，各种亚健康问题更是找上门来。那这个时候不妨泡上一壶老白茶，既能温润身体，又能缓解不适。老白茶是指至少经过三年的陈化，茶性变得温和平缓的一种茶。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茶叶里的咖啡碱多酚类的物质逐渐被氧化物包裹啊，含量慢慢降低，而对人体有益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却在逐年的增加。相比新白茶，老白茶更适合在空调房里饮用，既能润燥，又能滋养身体。

0: 流传着冬红夏绿的说法，后来更有人说夏天不适合喝岩茶、红茶、黑茶等发酵度较高的茶类，但这种说法真的是对的吗？其实不然啊，就像这个因为季节错过了一些好茶呀，其实这个是很可惜的。资深的老茶客们都知道，夏天正是武夷山脉新茶大量上市的时节。到了这个六月底七月初，骄阳似火燥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心情烦闷，而岩茶张扬馥郁的花香恰恰能安抚这种焦躁的情绪，让人在品茶的时候感受到别样的舒缓。那盼了许久的新茶上市了，此时不喝更待何时呢？啊，其实在夏日里喝岩茶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想你，
0: 所以说这个茶叶的选择啊，并不拘泥于季节的划分，茶本无界，顺应本心，在茶香中感受时节的流转，就是这个夏天最舒服的事了。所以说这个清热解暑，这个健身强体，选择茶叶也是不错的。
2: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夏季吃苦的一些秘诀。苦味食物的确适合这个时令，但是怎么吃有讲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也需要了解。同时呢，苦味食物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苦瓜，还包括很多种食材啊，像夏季里的这个茶叶的选择呢，它其实也有门道啊。今天一并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5: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6: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9: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0: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来接听96110。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

0: 电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3: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5: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6: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7: FM 101.9，
8: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9: 我们有将近一个小时
10: 回到交通八号线，
11: 看来我来对了。
1: FM 101.9，
6: 健康娱乐广播，
1: 因为声音遇见你。
12: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后半个小时我们直播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同时提醒听众朋友的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多种方式，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不用带着小广播，我们只要把这个手机打开，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呢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夏天我和你多同时呢，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 APP。接下来啊，要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和大家聊聊夏天出汗的话题。那朋友们都说这个夏天天气炎热出汗是正常的，可是就偏偏大家的这个情况就各有不同，有些朋友呢一热就出汗，对不对啊？有些朋友呢就是不管温度多高我就是不出汗，哎，哪种人更为健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分析。咱们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啊，而且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统一的一个现状，就是热热热呀。高温之下，人和人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了。有的人呢，刚踏出家门就汗如雨下，要是出去稍微走上两步，刚洗的衣服又白换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啊？而有的人呢，好像自带一个冰箱，天生就心静自然凉，怎么折腾都不大出汗。爱出汗的人往往会羡慕不爱出汗的人，不用总是一身汗味，不用总是洗澡换衣服。那不爱出汗的人有的时候呢，也会隐隐的担心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怎么大夏天都不出汗呢？爱出汗和不大出汗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有啥不一样呢？今天和大家分析解读一下。爱出汗的朋友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标签，对温度的上升特别的敏感，春夏秋冬过成了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就哭哭冒汗啊，随便走上两步就开始汗如雨下，吃顿饭像去蒸了桑拿一样。听得见这样的朋友，首先中华要告诉您，别嫌出汗烦，这可是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 啊！出汗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大概是 2.43 卡啊，大约等同于让一升血液降温了 0.5 摄氏度。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啊，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呢就不至于烧糊。哎，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所以爱出汗啊不是毛病，它是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的一个代表啊。大量的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的环境有了超出想象的抵御力，简单的说就是能出汗才能更耐热。大多数人可能不大会去沙漠快走挑战极限，但动不动就40摄氏度的超高温天气还是得出门上班，所以爱出汗是身体在进行自我拯救啊。很多的哺乳动物都会出汗，但意外的是靠出汗来降温的哺乳动物并不多，只有灵长类和马牛等食草的动物啊。由排汗驱动的人体大空调可以说是人类限定加成，但同样的天气有人汗流浃背，有人裹着披肩，说明人类的设定并不是到了一定的温度就出汗这么简单。
为什么要出汗？因为热。为什么你特别爱出汗？因为你身体觉得你更热。有些热是身体真实的热，天气越热，身体产热越多，越容易出汗。爱运动的人，肌肉多的人，体重大的人，还有青少年、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往往更容易出汗。不少朋友在开始运动健身之后，会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了怕热爱出汗的人，而践行生命在于静止的人，更容易心静自然凉。我们说空调有设定温度，人体也有，叫做体温调定点，是由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设定的。就像空调到底开几度最舒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每个人体温调定点也是不一样的。大脑和皮肤温度感受的灵敏度，体温调节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设定温度低，感受灵敏度高的人越容易觉得热。例如男性的舒适温度大约比女性低一度左右，往往男性朋友出汗更多。那么相反呢，是老人不仅肌肉流失产热少，对热的感知和调节能力也在下降，通常更不觉得热，更不爱出汗。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神经受损、汗腺堵塞等原因，天气很热也基本不出汗，甚至有些朋友会得上一种病，叫做无汗症。这些不出汗的情况并不是真的不热，而是身体空调的功能不太好，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

人体啊，大约有200到400万个汗腺，不同人的数量差异甚至能达到1倍啊，所以出汗多不多，硬件设施也很重要。这个硬件设施呢，就是人体的汗腺数量。同样都是降温模式，有些人是冷风微风，有些人开机就是强力制冷。热之外呢，像辛辣的食物、剧烈的疼痛、紧张激动的情绪也会刺激汗腺工作。面部、胸部及背部出汗一般都是由热引起的，而手掌、足底出汗则多与情绪有关。所以总的来说，天热爱出汗啊，是身体空调在高效的运转，是件好事儿。保持健康身材，多参加运动，有助于提升排汗力，提升我们预防中暑的能力。但是如果你经常没缘由的总爱出汗，那就要当心了。不热但总大量出汗，可能是身体的警报。

0: 在比较凉爽安静的状态下，成年人每天会微微出汗，大约排出600到800毫升。大量异常出汗可能和一些特殊情况或疾病有关。有些人从小就大汗淋漓，通常是原发性多汗症，焦虑紧张等情绪可能会加重出汗。
1: 可惜人在心窝，从此苦独活。
0: 可能引起异常出汗的问题呢，有多种，像甲状腺的功能亢进，就是我们简称为甲亢的这种病，还有

到数亿人，对症治疗可以有很不错的效果，推荐您先到皮肤科就诊，不用独自默默承受困扰啊。所以今天通过中华的介绍，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小的汗滴是身体对抗炎热的机制，也反映着我们的健康状态啊。虽然呢最近一些时有降雨，但很多地方的气温依旧很高，那这么热的天儿，建议大家多喝点水，给身体减减负，必要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开开空调。其实身体呢在这个夏天是很辛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它，继而去呵护它。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记忆里，日均出汗量可以达到1到1.5升，随汗流失的还有钠钾等维系生命的电解质。那么在这个时候天气如此炎热，人呢也容易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比较好呢？答案就是水果。所以我们今天也给食欲不太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提个醒，水果不仅营养丰富，可以起到降暑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是酸甜可口，特别适合六月的酷热。在南方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六月果盘会调养，三伏不怕蒸笼响的说法，所以在夏季里啊，水果的这个作用还是更加突出和明显的。进入农历六月，建议大家多囤的这个几种水果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古人称西瓜为天生的白虎汤，比喻其清热解暑的效果，堪比中医的名方。现代研究也发现，每100克的西瓜含有87毫克的钾，能迅速补充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番茄红素的含量达到3.3克，抗氧化的能力也是维生素 E 的100倍。但是大家在夏季吃西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新鲜度，打开之后不要久放，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一些，尤其是冰镇的西瓜。第二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一剂红尘妃子笑的传奇果王。妃子笑、桂味、糯米滋等多种品种是相继登场。荔枝维生素 C 的含量达到每100克41毫克的量，比橙子高出近1/4。它的食物属性呢是偏温的啊，这个恰好可以中和空调房中的寒气侵体。那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吃荔枝呢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以免造成身体不适，引起上火的情况。第三种推荐给您在农历六月吃的水果是杨梅。江南梅雨时节，紫黑晶亮的杨梅挂满枝头，它果酸含量达到了 1.2%， 能有效刺激消化道液的分泌，缓解暑热导致的食欲不振。杨梅中的花青素更被证实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堪称天然的胃黏膜修复剂。我为你来看我，在吃杨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清洗是很重要的，可以用盐水先浸泡冲洗多几遍，这样会洗得更加干净一些。第四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哈密瓜。橙黄果肉蕴含着丰富的胡萝卜素，它高钾低钠的特性呢也能中和现代人高盐饮食的危害，而且现在的哈密瓜价格是比较低的啊，全年最低的，性价比很高。冷藏之后吃呢甜味会更加明显，所以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放入冷藏，先让它这个温度降下来一些，但不要是说放置在冰箱很久拿出来就吃啊，这个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后一种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山竹，银白蒜瓣状的果肉啊，富含柠檬酸，能有效抑制脂肪合成，膳食纤维遇水膨胀，增强饱腹感，又促排毒。这个山竹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和榴莲放在一起吃哈，这样可以中和榴莲的热性。另外也可以把这个山竹搭配沙拉一起拌，润肠的效果也特别棒。如果我们要顺应节气，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增强体质，人也更加舒坦。今天推荐给您的是山竹、哈密瓜、杨梅、荔枝和西瓜。就在这里呀、好，10点55分了，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同时也强调

好，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老话说一颗荔枝三把火，半片西瓜满是凉，天气变得愈加的炎热，扶风如火，天地如蒸啊啊。随着天气愈发炎热，人体水分也流失较多，有研究表明夏

0: 上一下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钟华，
1: 复审冯中宇，
0: 终审张浩鹏。咱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1: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2: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4: 吃多少的

0: 做多少，
1: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2: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寻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亮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2: 这就是你发的，
3: 你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4: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5: 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有些事情既然已经成为事实，就尝试着去接受，去面对。一个人不可能改变世界，世界也不会因为你而改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适应世界，不钻牛角尖，不要和别人攀比。你的生活应该有你自己的精彩。
6: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0: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98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关于我家孩子的事。
0: 嗯，您说。
1: 啊，我家一个姑娘，今年17周岁。
0: 嗯。
1: 然后她不上学了，去年高考考的不算好，就没上。没上吧，完我和一女孩嘛。
0: 你女儿17岁，去年高考16岁参加高考。
1: 中考吧，应该是。
0: 中考和高考你整不清楚吗？到底是中考还是高考？
1: 就是考高中，那就是高考吧。
0: 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吧，他那个我寻思他小女孩她不上学了，她学点啥就问她喜欢啥，她是喜欢化妆美甲什么的，然后就给她找了一个地方，她学了一段时间，从去年学到五一之前吧，然后学完了我感觉她也没，就好像没太真正学到什么东西，然后他自己说他妈我想出去那个适应适应，找个工作看一看，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就是婚纱摄影那个给人当助理，这快有一个月了吧，他说也不太好，他妈好像感觉搁这也学不到啥东西，他说还想换就是干点别的啥的，然后我说的你看你都选择当初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才去学，然后你都干了半途而废，你还想干别的，我就有点不支持他。完，他就说不让我管他，他妈你别管我，我都大了，你让我想干啥就干点啥吧。我就挺不同意的，我俩因为这事闹得挺不好的，娘俩。
0: 哎呀，做母亲的，做母亲的，这么跟您说啊，做母亲的要想管孩子，要想帮助孩子，要想引导孩子，做母亲要有最基本的能力。啊，如果说做母亲连最基本的能力都没有的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连中考和高考都整不明白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帮助你的女儿。现在呢，首先说你的女儿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她不上学不见得说这孩子就完了啊，不见得说孩子就没有出息。第二个呢，孩子在尝试着不同的工作，在尝试着不同的领域，这个本身也无可厚非。啊，因为17岁的孩子嘛，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喜欢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自己适合于干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你的孩子17岁，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没闲着，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鼓励的一件事情。
1: 啊，
0: 你的孩子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现在还没搞清楚什么叫学东西。啊，什么叫学东西？比如说，我们就以婚纱影楼为例。那你当妈的你就得问问他，你在婚纱影楼你想学的是什么？你想学摄影吗？你还是想学什么修片剪片啊？你还是就想学助理啊？你告诉你的孩子，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地方，你说一个月你待一个月你就想学到东西，那都是不可能的。
1: 是，我也是跟他这么说的
0: 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要跟孩子分析你究竟想学什么，告诉孩子步入社会啊，不管比如说你到影楼也好，给人做助理啊，你到美容院，到这个理发店去做助理，因为你啥也不会，你只能从助理干起啊，对吧？那么你去学，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偷师的，就是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揣摩，然后呢你自己去感受，你自己去提高。没有一个人会像学校老师一样啊，从头到尾告诉你怎么去做。另外，你既然作为学徒，那你该干的工作你也必须要做到位了。比如说啊，就在婚纱影楼可能就让你干一些杂活，但是杂活你现在干没干明白呀？别以为你干杂活只是简单的一种付出，其实在你干杂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就潜移默化的就学明白了。你只有具有了这个

0: 基础，你才能够说在这个领域里边能够学到东西。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你报社的摄影记者啊，然后呢报社黄了，你出来了，他去影楼他不一定干得了。为什么？他以前可能拍的是风景，以前可能他是拍的是新闻片，但是他可能没给新人拍过婚纱照，他可能对人的心理啊，对这种婚纱照的讲究啊，跟新人的交流啊，那都是一门学问，他不一定懂，不一定会。所以最重要的是啊，跟你女儿谈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多月啊，你不干了，那么你究竟想学什么？为什么你说学不到东西？你可以不喜欢这个行业，你可以不接受这个行业，你也可以说你自己不适合这个行业，但你别说你学不到东西。我觉得你的女儿啊是个挺上进的一个孩子啊，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呢，你让你的女儿给我打一个电话来，我和她聊聊这事儿。来，我跟她说，来。
1: 喂，
0: 你好，我刚才和你母亲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1: 嗯，没呀，就听见她说的，没听见您说的。
0: 哦，这婚纱影楼你去了，你是想学什么呀？学摄影啊，还是学什么？
1: 没呀，就先开始学的是化妆嘛，完了就是在那一直当化妆助理。
0: 哦，然后你现在是说你觉得在影楼学不了化妆啊，还是说我就不喜欢学化妆了？
1: 没，因为就是刚刚去嘛，感觉就是因为只画小孩儿童，感觉就是也他不画新娘，因为我跟他化妆师不画新娘嘛，我感觉什么也学不到吧。我想去外边，就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就想一出是一出，就比如说我今天想干这个，我就想干那个；明天想干那个，我想干那个。
0: 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年龄在这儿，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是，对于所有的行业你也不了解。
1: 嗯，不了解。
0: 对啊，所以你这种尝试，我个人觉得是正常的啊。但是呢，笑江在这儿想提示你一句话：不管你选择哪个领域，你要尽快的去啊完成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过程。
1: 嗯
0: 啊，可以给一段时间尝试不同的这种选择，但是你要尽早的定下来，因为不管你做哪个行业，你都要在这个行业里边，用老百姓的话说，你混几年，你才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眉目。
1: 嗯
0: 啊，蜻蜓点水，恐怕你到最后你哪个行业都不行，因为现在你年龄小，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感受，然后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或者说自己认为很有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一旦选择了，记住了，一定要坚持你的选择。
1: 嗯。
0: 啊。
1: 嗯。
0: 别轻易的去放弃，因为当你轻易的去放弃的时候，可能你以前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另外，这样的一种方式也绝不是学东西，绝不是发展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你下一步想怎么做？
1: 下一步我就想把这个月干完之后，我就想去换个工作，就是我想把就是所有的东，就是所有类似就工作的我都想尝试一遍，因为都有经验了嘛，就是，
0: 嗯，
1: 完以后再打算，就是想干什么再干什么呗。
0: 行，没有啥问题。
1: 嗯，
0: 好好的去努力啊。
1: 嗯，好。
0: 好吗？加油啊！
1: 嗯，
0: 再见。
1: 谢谢，拜拜。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 疼

0: 马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听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455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给我判断一下我做的对不对。就是说俺家我弟弟吧是91年离婚的，他离婚以后呢完就在我妈家待着，但是呢我是88年回城的，我领两个孩子，我刚回来的时候也是在我妈家待着，在我妈家待着呢完事儿，后来我就买个平房出来了，但是也没离开我妈家，一直在我妈家。完我弟弟离完婚了他就一直在我妈家，我弟弟的穿衣裳啊是人情礼网啊，在家花钱什么的就一色我供着，一直供他到06年吧，我妈没了，完我买一个房子呢以后，完我就有机会了，完我就不供他了，不供他了呢，完了他那个就自己出去打工去了，打工一直到06年呢，他就是到16年就开始退休了，他退休的时候他钱不就不够吗，一种交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老弟弟和我姐手拿的钱，他们给他拿的钱呢，拿完钱呢他就是把工资卡就是压到我姐和我弟弟手了，就是拿这个钱好顶他那个借款吧，等他把这钱还完了，就是上个月的时候他就还完了，上个月还完了呢，完我一检查身体呢，我这身体里边就有个4个地方吧就有癌细胞，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也需要钱，完但是我现在也有不老少机会，我就想呢趁着我明白呢我把这些机会扑了扑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的那个以前我对你付出的也挺多，我说现在呢我也需要钱，我说把你那个工资我说再给我几个月呗，我说我先用着，我也没说管他借，我也没说还他，反正我也没说管他要，我就说我先用着。
0: 嗯，
1: 完我弟弟呢今天就给我拿过来10000块钱，完了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处理你后事的时候啊，你得把这想着点儿，把这事儿也给我处理了，我说那行，我说其实你以前花过我那些钱呢，你15万块钱都挡不住，我说我就给他掰扯掰扯，我就给他捣鼓捣鼓，就是成万成万的那拿，就拿了5-6个零花的根本就不算，他91年一直到、那个、
0: 你别给我算这个账、你跟他说完、
1: 啊、
0: 你跟他算完这账，你弟弟怎么说的？
1: 把我弟弟就没吱声啊，他说那我以前我还为你办事了呢，那个意思就俺家刚回城的时候，我家不有两个小孩嘛，上学的时候他有一我姑娘刚上学吧，那阵叫调完就跟那学校调到这学校里，完了他给个教育局找了人，你看我二孩子上学的时候呢，
0: 那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这些账就算不清了
1: 啊。对呀、啊，我就是说算不清了，但是现在我心里也有点不平，我不平在哪儿呢，我弟弟现在借他的钱还有我姐现在借他的钱他都还人家了，就是拿工资卡

0: 底了。那他以前花了我十多万块钱，他也不提也不道。
1: 因为这事儿呢很清楚啊，第一个啊，你当时也没说是借啊。第二个、
0: 啊、对对对，那没有。
1: 第二个呢是人家也为你办事了，可能人家在心里边认为呢，他给你办的事值100万。
0: 那行行，
1: 所以你现在再翻这小账就翻不明白了，因为就各说各的理了。比如说一会儿你弟弟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其实啊，我当时啊、是给我姐办的事儿，我拿人情钱了，我都陆陆续续给人家60多万呢，他就正眼说呗，那早晚也没地方查去，是不？
0: 啊啊啊，
1: 对吧？因为那人要收60多万，他就该进去了。但我们确实这事儿糊涂账，不要再算了，也不要再从你弟弟那儿再扣钱了。我觉得吧，你如果说你弟弟这话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啥意思？就这10000块钱是借你的啊。
0: 对对对，他就这意思。嗯
1: 嗯，你要说非得借这10000块钱，你就借；如果要是不借的话，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不要他这钱。
0: 对呀、啊，我倒是不是说是非得缺他这10万块钱，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也不平。
1: 我都跟你说过这不平了，因为人家认为给你办事儿了，懂了吧？
0: 我懂了，但是他办事儿的话，在那个当时他一分钱都没花，
1: 那跟这个跟这是两回事儿。
0: 啊啊。
1: 两回事儿。
0: 哎，现在我认为什么呢？我认为现在我
1: 你以为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呀？
0: 啊，对呀、啊。
1: 不用再去。
0: 我就觉得心里不平，所以说我想问问你，我这事儿管他要钱要的对不对？
1: 没有啥对不对的，但你要不来。
0: 但是他现在我不想管他多要，他现在已经给我拿过来10万了。
1: 人家拿10万也说的很明确了。这10万是借你的，
0: 还叫我把这个事儿给他处理了。那意思我处理后事。
1: 对
0: 呀，
1: 我不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我说我要是你的话，我绝不要这个钱。
0: 啊，就是呢，我觉得心里我还怪憋气的，好像。
1: 因为老话讲的很清楚，你肯定也听过这事儿，就亲兄弟明算账。
0: 对对。
1: 你当年呢也没说借，也没说给，那人家认为就是给的，是吧？回过头来你再翻这个账，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啊啊啊啊！
1: 那是你自己做失误了。如果说你真觉得说这个心里不平衡，那也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的不明智才产生这样一个结果。
0: 对对对，
1: 我有个亲戚啊，借另外一个亲戚钱，我亲眼听见的啊，就听耳听见的，就说，比如说10000块钱，而这10000块钱你拿去吧。如果你这辈子经济情况就这样，我不要了。啊！但是以后你要挣大钱了，你这钱必须得给我，不给可不好使。人家说的非常明白啊。
0: 啊对呀、啊，我以前是失误了。
1: 对呀、啊，所以你现在你说你不平衡，你跟谁不平衡呢？再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弟弟刚翻过来身呢，这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啊，你再给压块石头，估计你弟弟觉得活都没啥意思了。你弟弟年龄也不小了吧？
0: 啊，对他60嘛，去年退的。
1: 你看你弟弟啊，他其实心里也有你这个姐姐。是吧？但是他会认为你的经济情况要比他好很多，
0: 啊，对对对对，
1: 你放心，笑江把一句话撂这儿，等你真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就是揭不开锅的时候，你弟弟也不会不管你，但是别去算那个账了，因为那没意思，
0: 啊，
1: 好吧，聊到这儿啊，
0: 行，
1: 再见，哎，
0: 啊，
1: 来电尾号为5969的这位听友，您好，
2: 是我的5969，哎，笑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最近什么事呢？
1: 嗯，
2: 就是我们俩，我老公今年54了，我53岁了。嗯，他在这之前呢，从来就没在这个手机上聊过天。
1: 嗯，
2: 在1个月之前呢，他就开始跟人家看，人家都聊，他也聊了。
1: 嗯，
2: 他聊，我感觉他聊的挺痴迷的，有空就聊，有空就聊。
1: 嗯，
2: 我呢，感觉我就看他的，他。我一看他聊，反正我都挺吃醋的，我就挺难受的。一聊，我心都砰砰，就都生气，
1: 嗯，
2: 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想叫他聊，
1: 嗯。
2: 但是越制止他，他越想聊，
1: 嗯。
2: 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啊？我想问问笑笑。
1: 跟谁聊啊？
2: 他跟一个女的，也就是跟我们相仿类的，他挺能聊得来的，是一个女同志。
1: 都聊啥呀？
2: 他聊啥，他也就是聊，我也就没说的从头到尾看，偶尔他也给我看一下，看一下。
1: 嗯。
2: 反正我一看他聊，我就不高兴。
1: 嗯。
2: 他还就非聊不行，咋的就想聊？上次已经删了有半个月了。
1: 嗯。
2: 我不知道是

0: 是不是因为我的不对还是他不对呀、啊？
1: 这个吧，对不对能咋的？是不是？
0: 哦，
1: 别很多事儿啊，
0: 我没得
1: 嗯，夫妻之间很多事情不要用对不对去衡量，因为没有用。对不对是你们俩的事儿。
0: 嗯，
1: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他为啥和那个人挺能聊得来，和你聊不来呢？
0: 他说夫妻之间就是天天在一起，没话没嗑唠会。
1: 嗯，他说这个倒对，但问题是
0: 他说他跟他啊，肖佳老师，他说他那个女的没有什么想法或的，
1: 啊，
0: 就是聊聊天或的。
1: 是啊，
0: 但他特别能聊得来。我不让他聊就不行，
1: 你明天
0: 我叫他话题聊他不行，
1: 明天你
0: 跟他聊，
1: 明天你也聊。
0: 问题是我不想聊啊。我一看他聊我就生气呢，我不知道是我不对还是他不对呀、啊。
1: 哎，你们有孩子吗？
0: 以后俩孩子，大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1: 你
0: 小的，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们都是打工的。
1: 具体做什么？
0: 干装修的他。
1: 干装修。
0: 我也跟他帮着忙干活。
1: 嗯。啊，我告诉你啊，聊他就聊，只要没有别的事儿，愿意咋聊咋聊啊。
0: 我是怕有啥事儿吗？
1: 有啥事儿你怕，他也该来的也总是会来的，怕什么来什么啊。对不对？你说。你的孩子还小，你的孩子还小。现在你还没有太多的能量去调理这个事情啊！我让你跟他离婚也不可能，让你跟他分居也不可能，是吧？你说人家人家也不听，所以你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啊？
0: 但是我就想生气呢。
1: 嗯，生气没事，慢慢你就不生气了。
0: 嗯，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0: 嗯。
1: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唯有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

0: 能折叠伞。详情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84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我以前没听过你的节目。那天有一天我们家停电，突然间吧哈，完我就我想起来我手机上有收音机，我就拿起来听，一下听到你的声音，哎呦，我感觉到特别那个好听，声音说出来话又好听，完了说不出话了吧，特别就是有那种，哎呀，特别叫我就形容不出来那种感受。
0: 嗯，
1: 你说话特别有哲理。我现在我想跟你谈一件事儿。最近呢，我发就是儿子和媳妇儿之间有一点矛盾。我想让你给我提一点见解。
0: 好啊。
1: 啊，那个我想跟你唠唠。儿子呢，在南方工作。媳妇儿在南方工作。完了，最近呢，他俩呢就是东北这边就去了朋友了。朋友到哪儿去之后，他们肯定得要聚一聚。完了，他们两个就在深圳聚的。聚的时候呢，完了俩人就是，发生了口角。口角可能是因为就是说，他要生孩子，要到回他老家去生去。他的老家是湖南的。完事儿之后呢，他就言外之意，实际上变相的就是说想不想让我过去。就是这一完，我还满心欢喜的是个男孩，我心里头哎呀还特高兴。完了，完我说的，完我这边准备了老多东西了，哎呀那种心情，肖江，我估计情况你也能理解我。完事儿之后了，结果可倒好哈，头一些日子他一盆冷水就把我泼了，就这个媳妇儿，媳妇儿说，妈呀，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说吧。他说妈，那个就说他就说我儿子跟你说没？我说说什么呢？他说的那个，头两个月之前我就安排他，我就安排他，让他就是说等到生孩子前让他妈来伺候。完了，他那言外之意，话里话外就是不想让我过去。肖江。完了，完我实际上你说讲话了，要按照东北这个习惯来讲话，婆婆要不到场。好像还叫别人说理是那种想法，是不是？完我就寻思，实际上我并不是你想让我过去伺候你，我也不能去伺候你，因为啥？我身体也不是太好，我血压也高。但是他事先他就给我来一个这样事儿的下马威，我就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不痛快。你说讲讲，说完这些事完他俩就又发生口角了。发生口角了呢，完我儿子可能是一激动，我估计情况他可能是骂我儿子了。完了我儿子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子，知道不？这一个嘴巴子完可倒好，打一下打穿帮了。完他爸他妈他们全都来了，完他大姨小姨一家人全都等着搁那玩质问我儿子呢。等我儿子开开门一进屋一看，他家所有的人全都在那会儿呢，在那会儿就开始批评我儿子。完他妈就把地下跺着脚就说不过了啊，就说不过了。完我儿子也有志气，说不过就不过，拿起来行李戳把东西装不上衣服上，装上就稀里糊涂就给同学打电话，同学就把所有的衣服都拉走了。完事儿之后，完我现在心情就非常非常可难受，可难受了。完我说天儿子，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妈，我现在有地方住了。所以我儿子并没有帮我说这些事儿。完我说都一个星期了，儿子还不给我打电话。我说咋回事呢？我说我就问问，这一打我说这两天跟媳妇咋样啊？他说呢，哎妈别提了，这次我高低不要他了，我就这么说。完我说又咋的？说又咋的？他妈说提出来不过了。完我说的，我说不过就不过吧。我说你是刚结婚几天啊？总打仗，你一天就是他妈总那么跟着吵。

0: 他妈是天天他妈就像搁这执政似的，天天的从刚开始就是。
1: 你呢现在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啊，
1: 你满嘴里都是埋怨。
0: 哎呦，我对这媳妇儿是一点儿不，就像真的我对这
1: 你自己的儿子就是宝贝。
0: 不是宝贝，我儿子确实非常优秀。
1: 你儿子一点都不优秀，缺乏最基本的教养，你知道吗？现在你去啊，你满大街去打听打听啊，城里农村你去访一访，有几个还打女人的人？
0: 不是，他俩可能是骂的。
1: 再可能吧，啊，打女人的人啊，没教养，缺乏最基本的教养，其他地方再优秀没有用，因为。咱别说别的，作为一个男人来说，最基本的道德修养都没有，别的谈不上。
0: 不是，关键他是可能是，我不是说替他。
1: 不管他可能是什么，啊，
0: 我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不应该动手，是可能是一气之下。
1: 那可能是一气之下，你看到没？你现在满嘴满脑子都是为你儿子在辩解，啊，你将心比心的去想一想，假如你的女儿怀孕这么长时间了。啊，然后被自己丈夫给打了，你做母亲的啊，你做亲人的，你什么样的心情，你什么样的感觉，对吧？
0: 那倒是，关键
1: 是不
0: 是
1: 另外咱们说了，说这个人家说生孩子的时候要让自己妈来，为什么不让你来？为什么？你问过这个问题吗？
0: 不是，为什么？他可能是老婆婆伺候当然是不方便的。
1: 有啥不方便的？那说明你们俩感情不好。
0: 因为我们也跟他见面也没有几天呢，根本就是这个婚结的特别特别仓促。
1: 嗯，那你看看啊，你儿子又打人，又草率的结婚，那你告诉我你儿子哪儿优秀啊？
0: 哎呀，有些话是不能说了。
1: 嗯，有啥不能说的？是不是？现在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啊，你呢首先得教会你儿子怎么做人。你儿子多大了？
0: 他都30多了。
1: 30多了哈。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啊。
0: 他想可能是他先动手打他的。
1: 这个没，
0: 就
1: 是他动手打他了，这都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理由。
0: 他说的他这给他。
1: 你不用在这儿为你儿子辩解了，这没有用了。不用为你儿子辩解，任何一个情况下作为一个男人都不能打女人，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不明白吗？你还在这辩解吗？没有意义，你不觉得吗？
0: 哎呀，
1: 这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常识啊。最基本的常识啊。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教你儿子怎么做一个男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在这说人家妈妈在这执政哈，对人家妈妈满是抱怨，其实我和你说你掺和的也不少，你自己感觉不到，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告诉你，你掺和的也不少啊，别说人家。第三个，现在呢已然是这种情况了，你当妈的啊，劝和不劝离啊，应该让你儿子好好的做一下检讨，让你儿子好好的认一下错啊。然后呢，至于说生孩子的时候，现在无论怎么样啊，他俩是离还是继续，你儿子该尽的责任该尽的义务他必须得尽到了。做家长的他们结婚了，小两口很多事情很多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啊。
0: 那你说他家他又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1: 那太应该了，那太应该了，绝对应该。我都跟你说了，你要是你侄女你外甥女被人打了你不去啊，那你不太绝乎了吗？那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说打就打，那人家不去，七大姑八大姨，我觉得街坊邻居都应该来，对吗？
0: 是他不对。
1: 那你看，
0: 我当时我也
1: 说，你就别去辩解了。人家现在说有千不是万不是，千件事万件事错，你这儿子一出手一动手完。
0: 是我说他了，完他知道，他说是我，他说我都跟他承认，完我儿子已经都跟他承认错误了，承认了。
1: 啊、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你觉得就可以了，对吗？
0: 咋整？你说
1: 是吧？
0: 哎，你说小蒋，你说啊，儿子吧没对象啥？
1: 现在吧，你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说
0: 结婚了吧？
1: 就是说，第一个我跟你讲了，刚才你教教你儿子怎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男人，怎么样做一个丈夫。第二个，你们少跟着掺和。人家日子就过好了啊。
0: 那你说那肖江，你说我就不去呗，他生孩子啥
1: 怎么能不去呢？
0: 那人家不让我去呀。
1: 人家说了吗？说你不听来，说这话了吗？
0: 没有，他说他回他妈家上。
1: 回他妈家，你得去看看呢。
0: 那杨来之不就是这个？
1: 哎呀，你这个现在你怎么一根筋呢？你这当老婆婆的，你这当妈的，不怪你儿子这样，你一根筋。我跟你讲，人就是上月球上去生去，你也得想办法买票，你知道吧？
0: 那你说校长，你说我还到时候他生那天我还去啊？
1: 什么生那天你去？你早点去，你早点跟人联系，你问人家我什么时候过来，对不对？
0: 哎，我看人家好像是躲着我。
1: 别好像，你搁这瞎想啥？你一天天的，你退休了吧？
0: 退休了，
1: 你看没啥事儿了，一天天净搁这胡思乱想，这点事儿就像你说的似的，这点事儿咱弄不明白。还怪我说你，
0: 但是我觉得我去过湖南。
1: 你这样哈，你提前几天哈，提前你就要跟人家说。现在呢，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儿媳妇打个电话啊，跟他交流交流。你得痛骂你儿子，知道吧？你儿子这事做的不对。然后呢，你不买那么多东西吗？你早点给人拿去，你征求一下人家意见。你说我什么时候过去啊？啊，我也不相信。他说你就别来了，是不是？
0: 哎呀，现在都我儿子把东西有所有衣服都拉走，都上同学家住去了。
1: 哎。
0: 都走了，现在
1: 行了，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谢谢。
1: 哎，
0: 哦。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

0: 接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98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这么情况，我挺闹心的，不知道怎么整。我孩子27。

0: 号搞那个，他的对象现在不没我吗？没有对象。
1: 嗯。
0: 完了，他自个儿开的店。
1: 开什么店？
0: 吧，眼下那个修电机的。
1: 修什么？
0: 眼下吧，修理电机、水泵。
1: 啊啊啊啊啊！您说，哎。
0: 啊，现在他吧哈，就是说的他自己挣的钱，请一个钱够了，装修钱够了，马时他也要做水泵，他现在27，我现在27了，你做这水泵吧，就是行不行不知道，就即使行了也得3年2年，也得3年以后能看到钱，
1: 嗯，
0: 再待3年你就30了。假如说俺们眼下28.78，咱们就这样火了，咱现在人没有钱请一个。而且我，你说我现在可闹心了，我应该怎么办？
1: 你能有啥办法？
0: 你给我指点一下。
1: 你能有啥办法？
0: 我当妈的，我吧不说我着急。
1: 你当妈的吧，说句实在话哈，就跟着孩子搅和。
0: 啊。
1: 钱是人家自己挣的。
0: 啊，对。
1: 是吧？人家已经用实践证明了，人家做这个东西行。第一个，人家有权来处理这些事情，有权来处理自己挣的钱，投资再扩大再生产啊，包括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感情。你现在呢也帮不上啥忙，就别跟着添乱了。而你儿子呢，现在事业心也挺强的。啊，你强迫他去搞对象，这玩意儿也没有强迫的。哎，顺着他的心意来就得了。
0: 哦。
1: 嗯。
0: 就是说的，既然别查，别管了，是不？
1: 哎呀，你要这话吧，让你说的吧，都无比的难听。
0: 嗯。
1: 当妈的，儿子干点啥事一言不插，那可能吗？啊，就哪怕你跟儿子说别累着。这也是一句当母亲关怀的话呀，什么叫一言别插呀，是吧？可能提醒一儿子一句啊，咱们干什么事儿多考虑考虑，咱们别冲动，这也不能说叫一言不插呀。那当妈的你咋这么说话，你跟谁怄气啊？
0: 嗯，那个先生老师啊，你看我是这么说的，今天我说现在吧哈，你这个先把这技术掌握了，把这个做水泵的技术掌握了，完事咱们呢就想稳当稳当，过个3年2年，你结完婚以后，完事儿你再生产，这笔钱呢，咱留娶媳妇儿，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1: 啊，这说没有道理啊！什么叫留着娶媳妇儿啊？
0: 啊，没有道理。
1: 对。
0: 啊、我怕他吧，把这钱花了，完事儿水电没出钱，再耽误娶媳妇儿，我是这么考虑的。
1: 天天有出车祸的，你知道吗？
0: 嗯哈。
1: 能那么想问题吗？
0: 啊，
1: 你要那么想问题的话，你儿子得窝囊一辈子，知道吧？
0: 啊，
1: 孩子还没等做呢，你这边先打破头歇了，而且人家还成功过，哪有你这么当妈的？
0: 对对对，他经常就这么说的，你老扰乱我的心思。
1: 是啊，你这老跟着捣乱，这不行啊。
0: 啊，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你再指点我一下，我还挡不住我自个儿，我还总想说，嗯。
1: 哼，总想说，啥时候你把孩子说跑了，你就老实了。
0: 啊，
1: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 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

0: 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吧，迎接尾号为506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肖卷老师。
0: 你好。
1: 我吧，我今年47，有一男孩嘛。
0: 嗯。
1: 嗯，我有一男朋友，他们未婚人，41岁。
0: 嗯。
1: 嗯，我想请教你一下子，我和他还有没有必要处下去？嗯，因为啥呢？嗯，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图你钱，不图你别的，你只要你对我好，我心里就平衡了。这句话我心里听得很别扭啊，因为我是做家政工作的嘛。最近我俩想自己注册，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们都在一起干活了，是不是？过就像过的，不过就像不过的。我说那个，我带你干活，我说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哈？我说那个，我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哈？完他说的，那个你要我等他3年，我说那3年我等不了，我说我那个消耗不起，我跟他事了嘛。完他又说，那个，那你等我1年吧，你相信我，他让我等到1年，那我这
0: 为啥要等他呀？等的什么？
1: 因为他说那意思咱俩得挣点钱嘛，因为他我
0: 得你现在压根儿就不能再跟着人继续下去了啊。
1: 为什么呀？我很喜欢，我很
0: 你看啥？
1: 我们在一起处1年了，我觉得我们挺有感情的。
0: 他对你没有太多感情啊，他即使对你有感情也夹杂着太多东西了，就像一碗大米饭，你看起来香喷喷的，但里边有很多沙子，吃不了。
1: 那你那么说，他让我等1年，那也
0: 这都胡扯，
1: 是在利用我吗？
0: 利用你啥？你有啥可利用的？
1: 因为我要带他做干那个假装。
0: 你不带他，他也能干。
1: 他干不了，他不会。
0: 你要这么认为，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1: 啊，
0: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我是离婚的。
0: 我都告诉你了，那就像一碗大米饭似的，你看着啊，啥问题都没有，奇香无比，吃起来有沙子，那沙子在里面你看不着。今天你跟肖强说了，肖强就把这沙子给你挑出来啊。第一个，他说你对我好一点，我心里就平衡了。他为

0: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因为他心里觉得不平衡，所以他和你相处他是不纯粹的。而且呢，随着和你在一起的这种新鲜感以及你所谓的利用价值的消失，他的这种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啊。包括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需要父母做的一些事情啊，你去做了，他会极度的不平衡，甚至会严重的去变态啊。第二个，
1: 是的，
0: 第二个这个男的啊，他说让你等一年，所谓的去挣点钱啊，他是这样一个理由。其实不管这个理由是真还是假，这个都说明这个男人不行。如果是真的话啊，那说明这个男人过日子包括他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小气。
1: 你说对了，是这样，
0: 特别特别的小气啊。那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假的，那想利用你的话，那就更完了，是吧？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我请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这男人如果不是有问题的话，如果他不是啥也不是的话，你自己合计合计，他犯得着找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吗？
1: 因为他条件不好嘛，他父母也……
0: 你以为你条件好吗？你的条件要和他比，用世俗的眼光要看的话，大概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 哦哦，我可能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我说的是世俗的眼光啊。其实你发过微信，我知道你。
1: 嗯。
0: 而且当时我跟你说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一万个走到一块儿的，估计得有九千多到最后走不下去的。你认为你有信心、有能耐是那个几百个、几十个，甚至几个吗？我话再说的明白一点，你凭啥拢住这个男人的心呢？你有啥呀？你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了，对吧？不管因为啥你婚姻破裂了，对于你的伤害还不够大吗？
1: 嗯。
0: 而且你现在再找这个，可能比你以前的婚姻存在着更大的一些定时炸弹，而且一爆了的话会炸得你粉身碎骨的，你图啥呀？我们有一次婚姻了，再有婚姻的时候我们不现实一点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人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这被蛇咬了啊，你不单不怕井绳，你还是玩蛇去了。行，你行，你真行。
1: 嗯，肖强老师，这回吧，我有点紧张，又打电话又听收音机的。这个节目我就是我还能重什么时候能重复听到呢？您给我的建议。
0: 我刚才都跟你说一遍了，还重复听有什么用啊？这不是吃药啊，吃一遍不管事儿。你要明白了就明白了，你要不明白，你重复一万遍，你也是不明白。
1: 明白了。
0: 再见，哎。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

0: 是最温暖的归宿。
1: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都

0: 喜欢喝一杯黑咖啡哈。
1: 嗯，
0: 其实呢，我以前有这个早上喝个黑咖啡，然后就是去去水肿的这个习惯。早起一杯黑咖啡既可以消水肿，又有助于减肥。那这一句话呢，相信很多减肥的朋友都听到过哈，而且不止听到过一遍。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购物软件上搜索即时减脂餐呢，这个套餐里大多数也会放上几包黑咖啡。
1: 嗯，
0: 那喝黑咖啡可以减肥，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一种共识哈。那么黑咖啡它到底是真的能够减肥吗？它对减肥的作用有多大呢？
1: 我发现现在就是年轻的朋友在早饭的选择上往往会选择这个三明治或者是面包，
0: 对，
1: 就会搭配一杯这个黑咖啡。
0: 没错。
1: 那黑咖啡呢，它当中的咖啡因能够刺激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促进大家的新陈代谢，加速脂肪的消耗分解，但是必须要搭配运动才能起到一个消耗脂肪的效果。咖啡因呢还会增加体内血清素的一个含量，血清素会阻止增加食欲的这个神经元，同时降低胃饥饿素，起到抑制食欲的一个作用。
0: 哦，是这样的哈。
1: 另外这个咖啡当中它是含有这个绿叶酸的，有减少脂肪堆积通便的一个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早上空腹喝一杯黑咖啡就是感觉大家这个上厕所会很通畅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咖啡仅对减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个减肥的关键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如果缺少饮食控制和这个规律运动，仅靠喝黑咖啡是无法实现减肥这个目的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今天我喝个黑咖啡，然后那个我这一顿的时候我就可以暴饮暴食一些，我多吃一些油脂啊热量高的食物，其实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喝多少黑咖啡也是不起作用的。
1: 是的，它只能促进，就是如果你饮食健康，然后包括你这个
0: 运动也是
1: 规律的，
0: 它
1: 能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你减肥。
0: 对，就是它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都是在你自己的日常的关于这个减脂的行为也都是正向的前提下哈。
1: 是的。
0: 那这个黑咖啡低卡零糖，但是呢大家也不能敞开喝哈。黑咖啡我们都知道它的热量非常的低，100克的黑咖啡大概只有2.55大卡的热量。即使喝下一杯超大杯的黑咖啡也仅仅摄入了几大卡，但是热量低呢不代表我们可以敞开喝哈。那这个2021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当中就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能超过400毫克，换算一下呢就是大概是969克的液体咖啡。
1: 其实你拿969克这个液体来换算的话就是一小纸杯。如果大家平时这种外卖杯子它一般都是超过这个量的
0: 大杯。
1: 尤
0: 其是有的朋友点这种超大杯的，是不是？
1: 对，可能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量可能达到500毫升了。这时候你可能超了5倍之多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咖啡因摄入肯定是要超标的。
0: 没错，而且呢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啊都适合饮用这个黑咖啡哈。
1: 是的，
0: 因为咖啡因呢它对人体的神经啊心率还有肠胃都有刺激性的作用，如果说患有一些胃肠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高血压呀心律失常等等啊，就应该避免饮用咖啡。另外呢未成年人和孕妇朋友啊也不要来喝黑咖啡。
1: 就是除了咖啡因的原因，因为咖啡它是烘焙的嘛，它咖啡豆是要经过加高温去烘焙的。
0: 对，
1: 它在就是食物属性来说它算是热性的。
0: 哦，
1: 就有的人为啥喝咖啡你就会觉得上火。
0: 对，
1: 这种就是因为它的性质原因。为什么有人喜欢就是搭配牛奶，牛奶是凉性的。
0: 对啊，这是确实是它可以中和一下。
1: 对，就有人喝就是奶咖觉得没啥事儿，但是我要喝黑咖啡就觉得有点上火，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喝的时候要考虑自身体质问题哈，还有一些有没有基础性的问题。
0: 对，
1: 这种咱们再去喝它。那减肥路漫漫，方法科学才有效。这个咖啡啊不是咱们唯一的选择，因为黑咖啡的苦味 很多朋友是不能够接受的。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往里边加点奶或者加点糖啊，就把这个苦味综合了。
0: 嗯，
1: 但是这种就会导致额外的一个热量摄入，
0: 没错，
1: 长期喝下去会导致一个长胖的。如果不喜欢喝黑咖啡，其实咱们还可以喝一点茶。
0: 对
1: 对，这两年茶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
0: 嗯，没错，而且现在夏天有很多朋友爱喝这个冷泡茶，也是不错。错的，
1: 对，
0: 有很多的茶叶它其实冷泡热泡都可以。
1: 对，我觉得
0: 跟咖啡也差不多，
1: 尤其是中国那个茶算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一个饮品。
0: 对，
1: 我从小啊家里人就很喜欢喝茶。
0: 嗯，
1: 就是耳濡目染，你会觉得茶真的还挺好的，
0: 而且又非常的健康。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喝咖啡这一方面哈，真的是像楠楠刚刚说的，如果你加了很多这个牛奶，因为我们在咖啡里加的牛奶都是全脂奶，
1: 对，
0: 没有人会往咖啡里面加这个脱脂奶。
1: 嗯，
0: 是吧，
1: 脱脂奶也不好喝。
0: 对，这样呢真的是反而会让你额外的摄入很多的热量。
1: 对，你要是觉得苦你还再加点糖，那一个糖包就是很多很多热量。
0: 对，就是你喝黑咖啡不但没有意义，反而还起到了加重负担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减肥哈，我们均衡饮食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在控制总能量的基础上，我们要坚持谷物为主的一个平衡膳食模式，搭配新鲜的蔬果呀、畜禽、鱼奶，还有这个蛋类哈。这还有豆制品。那平时呢我们就要减少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摄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就是如果大家想健康的去减肥，一定要坚持运动。
0: 嗯，
1: 运动是非常非常棒的。嗯，坚持进行适度的一个运动，可以提高咱们身体的能量水平，
0: 对，
1: 减少脂肪的一个堆积。
0: 嗯，
1: 那有氧运动啊、抗阻运动啊、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均可以达到有效的减重。
0: 嗯，
1: 如果大家就是不喜欢这种，就是什么抗阻啊啥的，可以每天走路也是可以的，6000步就可以了。每周至少进行5次中等强度的身体运动。
0: 嗯，
1: 每次一共累计啊就是在150分钟以上，你折合在7天其实没多少。
0: 对，
1: 20多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1: 那鼓励大家适合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些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0: 嗯，
1: 加上一些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就是每周2到3次就可以了。减少久坐的时间，如果大家经常坐办公室的话，或者是上班比较工作比较多的话，或者是还有就是学生朋友，大家可以就是每个小时起来动一下，
0: 活动一下，
1: 就这样，
0: 对，
1: 屋里走两步。
0: 对，
1: 嗯，
0: 就是你抻一抻哈，都是挺好的。
1: 是的，
0: 你这样呢不仅是有助于大家控制体重，而且对我们的关节呀，或者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循环呀，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放松和保持好的睡眠，睡眠好了其实对减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作用的。
1: 是的，
0: 充足良好的睡眠和适当的放松哈，有助于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充沛的精力，从而呢也有利于减重。
1: 嗯，
0: 总而言之呢，这个减肥它是没有捷径的。
1: 对，
0: 这黑咖啡呢它也不是魔法哈，想要减肥我们的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才是好的办法。
1: 是的，
0: 嗯。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还是非常的喜欢来喝咖啡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这个燃脂啊，还因为就是有的朋友确实他就喜欢咖啡的那个味道哈。那其实说到咖啡呢，我们选购啊也是很重要的，那跟大家分享几个选购咖啡的使用的方法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优选这个配料表简短、成分清晰易懂的产品，要看一看配料表啊。方法二呢，就是我们要核查它的营养标签，优先选择一些低能量的、没有额外添加糖还有低钠的这个饮品哈。这个

0: 啡最近确实是我发现它有一些咖啡它的钠含量是很高的，
1: 对，因为有的是追求这个风味咖啡嘛，
0: 对，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一点，避免这个热量啊钠含量超标，还有呢就是要通过口感辅助来判断，如果饮品口感过甜，多半是添加了大量的糖分，这样的咖啡呢不建议大家每一天长期的去饮用。
1: 是的，那对于咖啡还有一些谣言哈，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喝咖啡会导致钙铁的流失，还有就是说喝咖啡会伤胃，那这两种说法并非绝对是谣言，但是也并非完全属实，
0: 就是我们要辩证着来看，
1: 对，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咖啡因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的，超大剂量的摄入会加速咱们体内的钙和铁的代谢排出，但是每天这个咖啡因摄入超过800毫升，也就是8杯左右，这个咖啡才会出现明显的钙和铁的流失。那像大家的话，每天我觉得1到2杯就是很大的量了，
0: 对，
1: 摄入这个值是远远低于8杯的量，就是不用担心钙跟铁的流失问题。
0: 对，就我们正常来饮用，这很多朋友大多数一天就是1杯咖啡，2杯咖啡都很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说咖啡会伤胃哈，这个咖啡呢，它确实会轻微的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刚刚也跟大家说了，那对于我们健康人群而言呢，正常剂量的饮用，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哈，
1: 是的，
0: 它不会产生不适的，
1: 但
0: 是也是刚刚说到，有一些像慢性的肠胃疾病的这样的朋友，或者是空腹饮用、过量饮用啊，或者是饮用这种冰美式啊，大量的冰咖啡会加重这个胃肠道的刺激，引发一些像反酸呐、胃痛啊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哈。
1: 是，
0: 那所以说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这个饮用的咖啡的品种啊，还有咖啡的量哈。
2: 算了，回家吧。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天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一到夏天啊，不少的家庭呢都会煮上一锅绿豆汤来消暑哈。
1: 是的，
0: 不过呢也有的朋友喜欢煮红豆汤啊、赤小豆薏米水等等。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认为呢这个红豆就是赤小豆啊，只是叫法不同。
1: 嗯，
0: 其实呢这三种豆子虽然它都属于是杂豆类，但是呢它并不是同一种食物，无论是营养特点、口感还是适合的吃法，它都是各有不同的。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
1: 嗯，那绿豆就是咱们夏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尤其这两天特别热，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煮这个绿豆水或者是绿豆沙了。
0: 对，
1: 嗯，那夏天最受欢迎的豆类一定就是这个绿豆。
0: 嗯，
1: 绿豆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钾、镁等一些营养成分，同时呢脂肪含量是

0: 比较低的。根据咱们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显示哈，这每100克的干绿豆当中蛋白质约有21.6克，很高。
1: 对，
0: 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那不少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绿豆汤啊当成解暑神器。实际上从现代的营养学来看，绿豆汤最大的价值在于补充水分、矿物质以及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夏天呢天气比较这个干燥，而且这个气温比较高哈，出汗也多，喝一碗这个温热或者是放凉之后的绿豆汤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增加食欲。
0: 是的，
1: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绿豆汤它不是越甜越好的啊。很多的朋友煮绿豆汤的时候喜欢加大量的冰糖，结果呢一碗汤的含糖量甚至超过了一瓶含糖饮料。对于需要控制体重啊血糖的朋友来说呢，更建议大家少糖或者是不额外加糖，让绿豆本身呢这个清香成为主角哈。
0: 其实我平时喝这个绿豆汤我是不喜欢加任何糖的。
1: 我也是。
0: 哦，
1: 就是这个可能就跟大家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像我平时喝牛奶或者喝豆浆
0: 也不加，
1: 对，也不加糖。有的朋友可能他就会觉得这个豆浆不加糖也不好喝，
0: 对，
1: 然后牛奶不加糖也寡淡无味。
0: 对，有的时候因为咱们煮这个一锅绿豆汤，最后喝的是汤，然后下边这个绿豆咱们会不吃。
1: 对，
0: 我有的时候是绿豆不吃，我会把它拿出来之后加点糖，把它炒成绿豆沙，也是包馅儿或者做其他甜品，你是可以加，
1: 是可以的。
0: 对，但是喝汤的话，我是完全接受不了放糖的。
1: 我还挺喜欢就是把那个绿豆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就吃它那个沙沙的感觉。
0: 哦，那我每次觉得煮开花之后那个皮儿不飞起来了吗？除非我把它
1: 那个皮儿有点难以入口，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
0: 哦，小的时候我妈就会把那皮儿单独给我拿那个像漏勺似的给它拿出去
1: 滤出去，那还挺费事的。
0: 对，因为有的你晃了晃了它就飘在上边了。然后那种我是可以吃的。
1: 对，
0: 还有的时候会拿它在就是煮好的绿豆汤再放点大米把它煮成绿豆粥。
1: 这样也可以。其实这个就是你看有的朋友吃花生也是，有的朋友带皮儿吃他就觉得无所谓。那花生皮儿它比绿豆皮儿还薄。但是有的朋友就觉得那个皮儿就接受不了，必须要把它
0: 搓
1: 掉。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红豆和赤角豆哈，有的朋友会混淆。是不是
1: 我之前也是经常把它当成，我就觉得红豆和赤小豆是一种豆子。
0: 哎，其实不是。你要仔细分辨的话，它一个偏长，一个就是
1: 圆
0: 的。
1: 那
0: 个长的，然后中间它那个上面不有一个
1: 有个旗，好像
0: 有一个白色的道似的。
1: 对，
0: 那个是很长的。然后红豆它就是圆圆一个。是的，
1: 这个还真没太注意过。
0: 对，大家如果去超市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去看看哈。有包装的这种，它会写着小豆，有的会写着赤小豆。如果是这种按斤称的，它也是有牌的，会告诉你，你就是一样拿一小板，你对放在两个手上啊，别放在一起。然后你对比看看，它是差别还是可以很
1: 明显
0: 分得出，
1: 挺明
0: 显
1: 的，就肉眼可以分辨出来哈。
0: 是的，那看起来都是红色的豆子，但是并不是一种东西。那中国作物学会介绍，就是咱们日常所说的红豆，市场上既可能是小豆。也可能是赤小豆。赤小豆也是咱们说的饭豆
1: 啊。这个叫法真的是很多。其实
0: 是的。其实这两种属于不同的植物的。那其中这个赤小豆外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它更加的细长。那常见的食用的红豆是相对圆润一些的。那两者在外观呢还有口感用途上其实都是有区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学这个古诗当中哈，有这个红豆生南国里边的红豆其实指的是一种观赏型的植物相思子
1: 啊，
0: 并不是咱们平时煮粥吃的这个红豆，
1: 就是跟食物是无关的。
0: 是的，
1: 对，
0: 只是观赏性的。
1: 那这个三种豆子哈，它的营养有什么不同呢？从营养角度来看呢，它们其实都是属于杂豆类。这个国家卫健委也介绍哈，在营养学分类当中，绿豆、红豆、赤小豆都属于杂豆，而不是黄豆、黑豆这一类的大豆。它跟黄豆、黑豆又不一样。杂豆呢，它富含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可以作为主食的一部分。 啊，它与精致的米面啊搭配是有助于丰富膳食结构的。
0: 嗯，
1: 那像绿豆呢，刚刚楠楠也跟大家介绍了，它的蛋白质和钾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适合煮绿豆汤啊、绿豆粥来食用。
0: 嗯，
1: 夏季比较受欢迎哈。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红豆它口感是比较软糯的，就非常容易煮出沙。
1: 嗯，
0: 大家可以制作这个豆沙甜品或者是粥品
1: 啊，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豆沙包什么的，是

0: 下次就是再让我去买这个豆子，说要做这个什么豆馅儿，我就知道买哪种了。
1: 嗯，你要是跟薏米搭配，想祛湿啊，这个夏天喝一点水类的，你就选择赤小豆。
0: 对，其实就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会喜欢。食堂不是经常卖那个豆馅儿的一些包吗？然后有的时候我妈说，哎，这个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豆沙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很简单。
0: 对，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就比方说我不喜欢吃那个就是太做成太沙的那种太细的沙。
1: 你还是
0: 我喜欢有一种
1: 嚼劲儿。
0: 对对对，就是他做的那种挺粗糙的，就是大概你能还能吃出来那个豆子的颗粒感。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在家自己来制作，
1: 在家老方便了，你就用电饭煲摁一下煮、一键煮饭
0: 啊
1: 就可以了，
0: 就把它给它蒸软烂了。
1: 对，就是少放一点水，然后如果除了你水放多了，你还可以用那个锅再炒一炒，水就收干了
0: 啊，
1: 很简单。
0: 对，我觉得绿豆也可以这么做，
1: 都
0: 是
1: 这么做。
0: 是
1: 我在家就是电饭煲就是我的好搭档，因为你其他的都你要看着锅嘛，把它铺，但是电饭锅你就完全不用管。
0: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自己都可以做一点红豆饼绿豆饼，你拿那个平底锅就可以，都不用烤箱。
1: 我就做那个甜品、就是以陈皮红豆的那个沙就是我会煮出一锅，然后就是用那个保鲜袋给它分装，或者是小的保鲜盒、然后你早晨的时候你就拿出一小盒，然后放在锅里加点牛奶或者是加点椰奶、一煮就很好喝。你中间还可以加一点那个糯米圆子，就是没有馅儿的汤圆，就是那个小的圆子，你可以充当就是一个主食，因为它是糯米的嘛，它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的这个饮食比我的要丰富很多。
1: 就是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吃，你不知道它糖添加多少。
0: 这个外面的肯定都会添加很多糖。
1: 对，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你很好的控制那个量，你就加两块黄冰糖就足够了。
0: 没错，真的要买一点这个红豆绿豆试一试，正好夏天现在吃绿豆还挺好的。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正值这个伏天哈，很多家庭呢就是避免不了要煮一些绿豆汤喝。但是夏天喝绿豆汤呢，有几个细节大家不要忽略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不要把这个绿豆汤当水喝。豆汤啊，它虽然营养丰富，但其中呢仍然含有一定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如果说一天喝很多，再搭配上大量的糖分，也是容易增加热量摄入的。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要少糖更健康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应该控制这个糖的摄入，
0: 对，
1: 每天最好不要超过50克。如果大家能接受无糖，最好就是无糖去喝。
0: 没错，
1: 如果你很喜欢喝这点甜的话，然后咱们就少放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本身这个豆子也是有清甜的。
0: 对，
1: 嗯，还有就是不建议大家放太久。
0: 嗯，
1: 这个夏天呢它温度很高，这个绿豆汤红豆汤都属于容易变质的食物。
0: 嗯，
1: 如果一次性煮的比较多的话，咱们应该放凉之后放到冰箱冷藏。
0: 嗯，
1: 然后冷藏也是最好24小时之内要把它喝完。
0: 对，
1: 然后喝之前咱们要回锅去给它加个热哈，
0: 嗯，
1: 避免因为这个存的不当导致微生物繁殖。
0: 没错，其实就是最好的就是你每次喝多少啊，看一家人喝几口人，然后按照这个量去喝多少煮多少，现喝现煮。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就是豆子虽好啊，也别天天只喝一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食物的多样合理搭配，相比每天固定喝一种豆汤，更建议大家将绿豆、赤小豆、燕麦、糙米、玉米等这种杂粮杂豆轮换着给它搭配一下。
1: 嗯，
0: 这样呢既能够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能够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均衡。
1: 是的，
0: 嗯，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有一些过敏性鼻炎。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做完扁桃体和 UPP 啊，鼻子经常会出血，会有血丝儿啊，这个正常吗？
0: 我想吧，如果你在做扁桃体和那个 UPP， 那么你在术前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鼻咽喉镜。
2: 嗯，
0: 在这个术前做过鼻咽喉镜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扁桃体和 UPP 的手术。
2: 嗯，
0: 那么你查过鼻咽喉镜的话，那么这个黏膜应该是很好的，对吧？应该是肯定是排出一些占位性病变引起来的鼻腔的出血。如果还是说做完术后看看我们要多久，如果呢这个术后很长时间了，那么你要主要是看一下这个黏膜是不是没有恢复好，黏膜是不是有干燥啊，或者局部有没有破损。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呢，假如说像鼻子出血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常抠鼻子的习惯，在鼻前方这个地方鼻市区是不是有那个黏膜糜烂。可以局部上一些眼膏啊，就是金霉素或红霉素眼膏，或者是用一些促进黏膜生长，看看这个鼻腔这个黏膜有没有这个修复好。因为我想我们一般要做鼾症或者是做 UPP 啊这个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它进行鼻腔应该是都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检的。如果你是术后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考虑这个黏膜这个糜烂这个溃疡这个比率比较大。另外一个你还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没有用过一些什么药物。比如说有一些心血管科的，就像一些重物支架的，他可能用一些阿司匹林。再加上气候干燥，可能鼻腔呢就容易出血。所以就如果反反复复出血，一定要到医院来详细的查一下。
2: 明白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处置。同时呢，这个处置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科学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他认为应该怎么样，应该请专业的医生来为您判断一下。这样的话呢，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滕博滕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干预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是吧？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哈。相信哈，我们这个庞大的专家团队啊，能为你解决您那些困扰哈，把您这个烦恼给你处理掉，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烦很闹心，是吧？如果说有一些疾病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处理起来还相对比较容易，如果发展成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处理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男孩子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了，长得挺高的哈，1.82米了。白天总耸动鼻子，14岁啊，1.82米。
0: 1.82米，1.82米的话，这是多大的孩子？
2: 14岁。
0: 14岁，孩子个长这么高哈。这种情况下，那个首先他1.82米，14岁，现在应该是上初中是吧？那么他这个有没有孩子要看一下，这个病程是有多长时间？
2: 是。
0: 一般十岁以后呢，腺样体基本上就是萎缩了。还有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啊？鼻子是不是通气？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因为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肯定是总是有这个动作。
2: 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孩子呢，就是可以，如果要是发现了哈，你早一点到门诊来查一下，我可以给你用一些那个鼻炎的药物，就像用一些中药啊，或者是局部做雾化呀，然后让保证这个鼻腔这个通畅。再有呢，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咽喉科经常会看到一些咽炎的孩子。

0: 它这个分泌物确实很多。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分泌物呢，它自己还醒不出来。
1: 嗯
0: 啊，我还是主张呢，就是给它一个气道的一个雾化以后呢，彻底的一个清理。
1: 嗯
0: 啊，还有呢，14岁它也属于儿童。
1: 儿童
0: 啊，别看它长1米80多，
1: 对，
0: 它也需要到发育儿科去看一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抽动症的早期。
1: 嗯，
0: 好吧。
1: 啊，是这样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应该是成年的大朋友了哈。他说：“老师你好，我39周岁，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睡觉张嘴，有时候流口水，但是呢不打呼噜，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想问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0: 啊，睡觉的时候张嘴，
1: 嗯，
0: 但是不打呼噜，不打呼噜的话，他不打呼噜，他是张着嘴睡觉，是不是？
1: 对，就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睡觉就张嘴了，然后有时候张着嘴还流口水，但是不打呼噜。啊，想一想这咋回事？
0: 他怎么知道自己不打呼噜呢？
1: 对，你怎么知道的呢？我有这个疑问啊。
0: 对呀、
1: 啊，是您家人跟您说的，还是您睡觉时候录了一下？
0: 如果你张着嘴睡觉的话、啊，你应该是气道肯定鼻子是不通的，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你应该是调整一下这个睡姿，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还是来具体来看一下，
1: 嗯，
0: 啊、如果要是张口呼吸的话，你应该鼻子是不通的、
1: 嗯，
0: 鼻子要是不通的话，那你应该是有鼾声的，
1: 嗯。啊、哦，明白了。所以说，可能他打呼噜是你自己没发现吧？可能会有打呼噜这个情况。
0: 对，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流口水的话，是不是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就一般口水不是前线分泌吗？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你这个睡眠的时候姿势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有一些压迫呀？
1: 嗯嗯。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鼻咽炎怎么治？
0: 鼻咽炎还是咽炎？
1: 我觉得应该是咽炎。那有鼻咽炎这个词儿吗？
0: 鼻咽部吧，会只有就是鼻子后面，鼻咽部也会有一些炎症的。比如说，有的人是鼻涕后流，比如说有鼻窦炎，我不知道，那鼻涕呢都流到鼻咽部，然后呢我就会觉得，有的人会鼻涕后流会有反复的咳嗽，鼻咽部呢会有一些就有些粘性的分泌物，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这样的话呢，重力作用，五官是通的。
1: 嗯，
0: 那么咽喉部在下面，有粘性的分泌物刺激到咽喉部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一些咽炎的症状。目前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得从源头找。
1: 嗯，
0: 那么我也看看鼻腔鼻窦有没有问题。
1: 嗯，
0: 鼻腔鼻窦要是没有啥问题了，我看看鼻咽部有没有啥就是在位性病变呢，是囊肿啊、或者是说有局部的一个淋巴组织增生反复的一个炎症。
1: 嗯，
0: 如果要是说鼻咽喉炎，就是咽喉部也有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也要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扁桃体长期的扁桃体肿发炎，或者是说舌根部有没有个囊肿，然后呢，通过这个鼻咽喉镜的检查，然后呢，具体问题呢具体分析，然后可以做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个小的一个处置。
1: 明白哈。好，那么睡眠呼吸暂停对心血管的这个影响，能不能结合在我们第二个病例上再给我们说一说？其实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咱讲到了哈，
0: 对，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呢？
0: 这个我就是心血管疾病呢，确实是我跟心血管科的医生就是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特别特别高，而且这个发病率高，发病的年龄还逐渐的年轻化，
1: 是
0: 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饮食生活习惯有关系，大家都会开车啊，很少去做运动，然后呢饮食上呢，我想每个人都有吃过外卖的经历，对吧？
1: 都有过
0: 所以你想要少油、少糖、少盐，这种肯定是做不到。
1: 是。
0: 那么，心血管疾病的，比如说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心律失常、房颤，这些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当你长，如果这是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同时合并呢打呼噜。是一个鼾症的病人，说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病人，那么这种夜间中的这种间断性的乏氧对这个身体的损害呢，它会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憋气，那么我这个大脑就会受到这个乏氧，这个就血氧下降了以后，大脑就会得到这种信号的刺激，那么这个大脑分泌的这些激素呢就会改变，比如说呢它就会让你的血压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这个血压就会升高，我们正常说睡眠的时候血压是下降的，下降的，如果你这一个晚上都是在憋气，反反复复的给你这个大脑一个刺激，那么大脑一看，哎呀憋气了，然后马上呢它就一下子就是觉醒了，然后呢就分泌，就是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你的血压就升高，那么它这种睡觉憋气引起的高血压和普通的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它是反勺型的，反到夜间的时候血压是升高的，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血管哈，血管是什么？我们想到一个管道，管道内的它上面呢有一个细胞叫内皮细胞，啊，这个内皮细胞呢在反反复复的缺氧富氧那这种炎症因子的刺激下，内皮细胞就会损害了。细胞损害了以后呢，它就有个创面，那么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啊、结晶啊，就会在我这个创面上附着。时间久了，就像我们说那个管道年久失修以后，这管道会不会变得狭窄？到血管也会这样的，慢慢的呢，这个内皮细胞的不断的损伤，我这个血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窄，因为胆固醇就在里面沉积。
1: 明白。
0: 血管变得越来越窄了，慢慢的就变成了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完全阻塞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心梗。不完全阻塞呢，就是冠心病。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你假如说让我憋气一下，那么我憋气以后呢，憋气个几秒钟以后，或者十几秒、几十秒钟以后，那么当我憋气以后呢，我肯定会要呼吸。那么大家可以做这个动作，这时候你这个胸部的压力呢是很大的，
1: 很大，
0: 是原来的十几倍。那么这种大的压力全都加速了你的心脏。本来夜间你的心脏是要休息的，结果呢，你这样一憋气啊，一负氧，然后几次的话，或者是几十次或者上百次的这种撞击，那么你这个心脏，你想想得承担多大的压力。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到，如果你睡觉都出现了憋气，那么这还有心血管疾病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睡觉打呼噜这个问题。
1: 明白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知道哈，这个睡觉打呼噜这个事儿啊，真的不是个小事儿哈，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啊。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腺样体手术后三周鼻子出血，跟手术窗口有影响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确实是遇到过。腺样体手术三周以后，因为这个腺样体呢，做完手术以后，它有一个愈合的一个过程。往往是呢，就是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就是内镜下，用射频消融刀来做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所以是没有那个基本上的手术是不出血的。但不出血呢，它还有它的一个弊端。为什么？我是用这个射频消融低温等离子射频消融。那么它这个淋巴组织呢，就是我消融以后，这个创面它会有一个脱膜期。就是孩子会发现他在术后的五天左右呢，鼻子就会有臭味儿，这种叫蛋白臭。
1: 蛋白臭。
0: 对。所以呢，好多妈妈就说啊，我给他刷牙刷好几遍的，还是有这个味儿。这个不要紧张，这是正常的一个术后的一个反应。一般呢，两周到三周左右呢，这个蛋白臭呢就会消失。那么这个蛋白臭呢，它会是什么样呢？它会把我们鼻咽部这个腺样体啊，在鼻咽部嘛，就是在这个树区这个干痂呢，就是树区形成的这个伪膜呢，它会把这个变成一种胶冻一样的。黏糊糊的，从你的鼻腔或口腔里排出来。那么在这个排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炎性的一种脱落嘛。那么对我这个鼻腔的黏膜就是反复的这个刺激，那么鼻腔这个黏膜可能就会在长期炎症刺激下呢就容易出血。还有的孩子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他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手去抠鼻子。
1: 对。
0: 那么一般呢，最常见的就是在鼻前鼻孔这个位置哈，离心区出现了出血。如果要是说发现了出血的话，大家也不要惊慌，有的患者呢就会给我打电话啊，说，哎，我做完手术了，都挺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现鼻腔有出血，有一点血性分泌物？然后呢，就是用纸巾擦一下呢，就是几滴那种鲜血。我说到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把那个一般用激霉素眼药膏，你不要那个棉签儿，你就把激霉素眼药膏挤到鼻孔，然后捏捏他的小鼻子，然后这样局部起的一个消炎，还促进一个伤口愈合，一般呢第二天就不会再出血了。
1: 明白了哈。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咱有病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看，自己别猜别等别拖也别靠哈。可能会有些朋友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想到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上网上去查。第二办法呢，我可能上药店去买药。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呢？这个症状毕竟不是疾病嘛，是吧？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你看一看咋回事，之后咱来对症治疗啊。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为什么说是需要多学科综合诊疗，也就是 MDT 呢？
0: 对 ，MDT， 这个
1: 问的很专业，
0: 对，这个问的很专业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或者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一定是一个多学科的疾病。因为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
1: 在
0: 睡眠中度过，
1: 对，在睡眠中度过。
0: 那么在这三分之一，这个全身呢状态都在一个恢复，就是这个体力呢在恢复精力在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首先我想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肯定是呢跟全身各个脏器都有相关性的，
1: 是的，
0: 它很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诱因。你想它可以和像儿童睡觉呼打呼噜啊，
1: 嗯，
0: 儿童的鼾症，它可以和口腔科密切相关，
1: 嗯，
0: 还有呢和儿科密切相关。有的小朋友呢可能是一次感冒，
1: 嗯，
0: 然后晚上睡觉呢憋气，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会是一个 EB 病毒的感染，腺样体呢或扁桃体呢过度的增生，然后呢引起到耳鼻喉科，那么这样呢哈，我们的儿科呢进行一个抗炎抗病毒治疗以后呢，孩子呢就会完全得到了一个气道的一个开放，
1: 嗯，
0: 哎，看着好像是扁桃体很大，抗病毒用药以后一到两周，我们的儿科医生呢很有办法哈，马上这个气道呢就开放了，就不用说是一看到扁桃体腺体大的就一定要做手术，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呢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呢是一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九岁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去了好多地方，有的医院的医生呢建议呢去带呼吸机，有的医院的医生呢说呢就是减肥，那么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呢，他家属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们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院儿科医生的保驾护航下，我们通过控制他这个血压或者还有这个血糖，
1: 嗯，
0: 包括这个肾功啊各项指标，然后孩子呢做了扁腺手术，原来呢是一个表情淡漠哈，
1: 嗯，
0: 很肥胖不爱说话的一个小女孩，做完手术来复查的时候，孩子马上变得另一个人，就有那种儿童，就孩子那个眼睛里有孩子那种就是那种阳光，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手术呢在多学科这种诊疗，在这个多学科这个协助下，尤其是像我们二院有这个 MDT，
1: 嗯，
0: 那保障对这个孩子的哈就是保证孩子这个手术的这个把这个风险值呢降到最低，
1: 嗯，
0: 所以特别强调一下，像儿童呢一定要进行一个在术前或者是术后，包括进行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诊疗，
1: 嗯，
0: 那成年呢成人鼾症呢就更不要说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像女性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患者，
1: 嗯，
0: 甲低很低了，她就因为这个甲低造成粘液性的水肿，然后到我们这儿来做做一个就是 OSAS 的检查，
1: 嗯，
0: 通过那个询问病史，发现她是一个其实是个甲低的患者，
1: 嗯，
0: 通过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这个纠正以后呢，而且她这个呼吸症状就得到了一个改善，还有像高血压，嗯，糖尿病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术前呢需要一个多学科一个会诊，保证呢这个患者呢为手术期的一个安全系数。
1: 嗯，
0: 再有就是还有心理科的医生。
1: 心理科
0: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心理科呢，这个他是一个那个焦虑症的一个病人。
1: 嗯，
0: 他们在儿童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个溺水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出现一个睡觉一个惊恐症，睡觉呢就会醒了以后就特别害怕，
1: 嗯，
0: 然后呢心理科医生啊推荐给我以后呢，后来我给他进行一个呼吸机的治疗，
1: 嗯，
0: 发现呢这个症状就消失了，能够安稳的睡一宿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诊疗。再有就是有一些成年啊，我以前泌尿外科医生呢给我推荐一个患者找我会诊呢，他就是一个成年以后出现一个尿床啊，成年人尿床，男性，然后呢我们给他呢进行睡眠监测，也是呢进行了一夜的呼吸机治疗，
1: 嗯，
0: 结果第二天以后呢这一宿他睡得非常好，他非常开心，
1: 嗯，
0: 再也没有这种哈夜尿的这个症状啊，所以对于我们OSAS 的病人或者是一个睡眠呼吸障碍的病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个多学科的诊疗，然后呢打破这种学科的壁垒，然后给患者呢一个非常有效的合理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明白哈。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是耳朵有粘液该怎么办，
0: 嗯，
1: 他指的应该是耳孔里流出来的这个粘液，是这个意思哈。
0: 嗯，
1: 这是感染了吗？
0: 这个是首选，一定要到医院来清理。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耳朵里粘液啊，不像我在别的位置我可以自己清理，
1: 是的，
0: 但耳道里带有粘液出来了以后呢，一定要到医院里来清理。
1: 嗯，
0: 因为这里面你是上药也好啊，或者是打针也好，你只有把这里面完全的保证它这个干净了，
1: 嗯，
0: 你这个疾病才能好，
1: 嗯，
0: 因为你上药以后或者是那个脓性分泌物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粘液在里面，它排不出来，它永远在里面是一个感染灶。而且耳道黏膜呢，它是就像了一个呼吸性上皮，它不像我手这个皮肤啊，
1: 嗯，
0: 耳道这个黏膜呢它是很娇贵的， 你扣的扣久了，或者是最后呢严重的会引起这个外耳道湿疹，那么就是一个很不好治愈了。所以你当你发现耳朵特别疼特别痒，或者耳道有异物，就是这可以是一个分泌物啊，或者是一些叮咛，就是我们常说的耳蝉
1: 耳垢，
0: 一定要一定要到大医院。然后其实很简单，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清洗，这样的话就比你在家里头自己吃药打针上药花钱。
1: 明白了因为你既然已经流出来，是我们看到它已经流出来了，但你要知道
0: 一定有问题，
1: 对，你要知道它的根在哪，它从哪开始流的，因为耳部它比较复杂，
0: 对，
1: 你找到，
0: 而且也不排除你是不是一个中耳炎
1: 所以说一定要来到医院来进行清洗
0: 对，
1: 来进行处理，千万不在家，不要在家使点酒精啊，使点小棉花球蘸一下，这不行啊，
0: 或者自己不洁的挖耳
1: 不好
0: 都可以造成这种耳道的感染，也不要去采耳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你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
0: 几秒憋气，
1: 对，几秒憋气的现象，
0: 然后呢？
1: 没有了。就主任你好，晚上睡着后打呼噜，还有几秒憋气的现象，没了。
0: 那你我们就首先这个呢，一定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当你是几秒钟憋气，那么，这种是几秒钟憋气，还是说是在你深睡眠以后，这个憋气的时间会不会有？如果要是说单纯几秒钟，我们才不大于这个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几秒钟憋气这个证据可靠吗？如果要是说睡觉打呼噜，就像是，比如说就像这是男性还是女性？
1: 没说
0: 就像是这种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应该是先查一个睡眠监测，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我不想查，我可以带个腕表看一下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这个 AHI 指数或者是说我这可以呢，就是我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录一段小视频，然后我第二天呢我拿给医生来看一下你除了睡觉的时候有几秒憋气，你白天有没有啥症状啊？白天是不是有嗜睡呀？就是说你这一晚上睡一宿觉，第二天是不是真的能睡好了？感觉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精力很充沛？或者身体真的得到了休息？所以我们要求呢，睡觉呢还是要看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他说，主任我家人因为鼾症做了这个扁桃体切除和悬硬锤重建术然后术后呢总咳白色的痰，查喉镜有淋巴滤泡增生用过好多药都不好使都不好，该咋办呢？
0: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术后呢这个病程大概有多久。如果要是说就是为手术期术后时间很短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还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刚做完手术时间不长，那么这个术后的这个为手期这个康复呢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不要吃一些你看着好像是创面都长上了但没长时辰，
1: 里
0: 外都长时辰了得需要三个月对吧？如果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吃一些硬的东西，或者是说抽烟喝酒，然后呢还有的吃一些麻辣烫烧烤那么你这个黏膜肯定会长不好的，长不好的以后呢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这是需要强调的。还有如果要是长期的，那么我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粘液是哪里来的，是不是有鼻子有问题或者是说血糖或者是说你这个有没有咽喉反流因为这一般打呼噜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一个胖子胖的人呢他睡觉躺下了以后呢他肯定会有入夜往上反，有咽喉反流以后刺激到就是咽喉部粘性分泌就特别多还有呢你有没有抽烟你有没有饮食不良的饮食习惯再有呢就是说你这个体重呢是不是那个超标然后如果要是这些各个方面呢我们都综合评估一下我想查了喉镜好多次没有的话，没有啥问题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是没有一些其他占位性的病变那么慢性炎症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慢性的来调理不建议呢用西药，还是用一些祖国中医用中药呢来把这个气道脾胃或者是看看是不是有湿气太重把这个可以用一些中药试一下，然后再考虑一下有没有饮食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环境
1: 所以说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鼾症的防治与家庭的这个干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将有一个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就睡眠呼吸暂停的家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比如说从运动 动、饮食加专项训练方面等等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其实这个吧也是我们都讲啊，虽然我们是医生，主要是诊治病人哈，但是我觉得医生啊更重要的呢是应该是把一些疾病呢就给他遏制在他这个萌芽中。那么其实是我们以前说过病从口入啊，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谈到这个汗症呢，就是想到一定要少吃。
1: 少吃
0: 啊，对，我们从家庭护理来讲呢，一个就是饮食，在饮食上呢，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要把这个，因为大部分呢我接触的这个 OCS 病人也好，或者大部分都是体重是 AHI 指数是很高的。那么饮食上呢，我想呢大家一定要是，如果要是靠饿来减肥的话嘛，那你可能是说，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年朋友，靠饿来减肥的话，你可能掉的是肌肉，对吧？然后结果呢把这个免疫力还下降了。那么我建议呢还是说我们正规的人也是，就是中年朋友呢就不要再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挨饿了，有可以要把我的主食减半，对吧？米饭，这时候的那个碳水这样的减半。如果实在不行，我可以用一些麦片呐哈来补充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是哈。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青菜，蛋白质呢你可以加一些，那么胃只要把它填饱了就可以了，对吧？只要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像青菜的量呢，就一般大部分人可能都喜欢吃肉食哈，要把青菜这个尽量那个
1: 提升上去，
0: 对，提升上去最起码它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你的有个饱腹感。第三呢，要戒两种水，就不要喝了。你猜是什么？
1: 饮料和酒吗？
0: 对，饮料和酒精虽然有的时候呢，就说这是无糖的哈，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最好的饮料呢就是白
1: 开水，
0: 对吧？这是从饮食上呢给大家一点点的建议。第二呢就是锻炼，在锻炼上呢，如果是说因为大部分呢 BMI 指数你像超过26、28这样的，你不要去做一些跑跳啊，或者是就是那种重力这个跑步机这样的就不适合，
1: 太剧烈的，
0: 对，这样不适合你了。为什么？因为体重达到很高的时候你的关节受不了，对吧？你太剧烈的活动关节受不了，可以建议呢饭后40分钟以后或一个小时你可以去拿那个快走，
1: 快走
0: 对，但是不用也不要太快，就是然后呢慢慢的呢养成一个那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我要在这块坐一个小时，我可能站起来活动一下，不要久坐。还有呢你可就可以躺在床上，你可以做一些就是那种就是提高你的肌张力的运动，包括像这个平板支撑啊、俯卧撑啊，但是都是要循序渐进的。第三个呢还是跟大家建议一个哈，就是希望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止汗的一些就是像健美操一样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防止你这个咽部的我看看，你看我可以锻炼这个肌肉嘛，那么咽部呢我可以给做一些这些运动，比如说大家因为我们到最后吧最难的还是这个舌体的肥厚，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这个舌体这个肥厚呢，它堵塞的这个气道还有这个咳嗽肌这个张力呢是很对你这个呼吸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老年以后，这个肌张力呢它就会减弱，气道呢就会出现塌陷，所以呢为了让我们那个保畅一个通畅的呼吸呢，最好呢大家可以跟我学几个动作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舌体呢往前伸，往前下
1: 翻伸，那个牙的
0: 对，把舌头伸出来，完了大概10秒钟左右，舌体往前下伸，然后呢再回去，这个呢就是锻炼你深部的这个咳嗽肌，或者呢你就把舌头呢就顶住你的上颌，上颌就上牙膛，上牙膛这个前牙的这个根部，然后呢你就把舌头呢往后，从前往后，然后呢就是抚摸你这个上牙膛，这个呢也是对一个舌体的运动。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希望有个下颌线哈，我们可以把头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然后呢你做这个鼓腮的运动，然后呢仰着壳对着天花板做着左右鼓腮这个运动，对，这样呢既可以保一个一个美容保证这个下颌线，而且呢对这个肌肉呢这种僵持呢，因为你可能运动的时候这个咽腔或者咳嗽肌这个运动很少，这些呢都是一样，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种 鼾症的减肥操啊。
1: 哎呦，刚刚专家说的时候，我要就在做呀。
0: 对
1: 啊、我觉得还挺有效果的哈、啊。以后每天得坚持，是不是？
0: 对，而且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到了40岁以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口腔卫生。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吃。
1: 嗯，
0: 首先一个是注意口腔卫生，保护一副好的牙齿。
1: 是的。
0: 那么对你的身体呢，就是那个吃得好嘛，
1: 嗯、
0: 你才能睡得好。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每次你吃完饭以后呢，口腔医生曾经跟我说，
1: 嗯、
0: 不要让你这个食物
1: 嗯，
0: 在就是食物残渣呢，在这口腔里面哈、啊、存放5分钟以上。
1: 嗯。
0: 就是说你吃完饭以后呢，尽量一个可以刷牙漱口啊，保证一个口腔的卫生，还有这个舌体，你看看可能是。
1: 嗯
0: 舌苔，对、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这个，不是说熬夜了以后啊，
1: 嗯，
0: 休息不好，吃一些油腻的、寒凉的食物，你的舌苔可能会很重，
1: 嗯，
0: 大家那个在进行口腔、牙齿的处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舌苔呢，就是尽量的清洁，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咽炎呢、发病率呢也会下降，
1: 嗯，
0: 然后气道通畅了，睡眠呢也会更安稳。
1: 哦，是这样哈、啊，哎呀，这些方法真的非常实用哈、啊
0: 嗯，
1: 也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按照专家说的去做、
0: 嗯，
1: 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面容啊，也希望大家不打呼噜啊，也不打鼾、
0: 嗯，
1: 然后咱也没有腺样体肥大、
0: 嗯，
1: 是吧？当然有问题的话呢，也及时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一，
1: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腺样体手术3周了，睡觉还打鼾，正常吗？
0: 嗯，腺样体手术3周了，睡觉还打鼾。
1: 嗯
0: 嗯，首先我讲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做这个腺样体的之前，这个孩子呢、
1: 嗯，
0: 是不是存在一个扁桃体的一个肥大？因为我们想气道吧，就无非就是这两样，首先是鼻腔，
1: 嗯、
0: 然后呢鼻咽，还有一个咽前。小孩呢，他打呼噜呢，主要是有3个原因，一个是鼻腔的，
1: 嗯、
0: 就是像鼻甲肥大呀、鼻炎。一般小朋友呢，就最常见的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腺样体，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哈、啊，腺样体面容啊，都是跟这个腺样体肥大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个扁桃体，扁桃体要大的话呢，睡觉着也会打呼噜，
1: 嗯、
0: 扁桃体大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腺样体面容、
1: 嗯，
0: 然后让这个五官呢发展的不就是，不像发展的不正常，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说我单纯做了腺样体手术以后，睡觉还打呼噜，那么你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一个。啊，鼻腔的一个鼻腔的一个疾病，比如说鼻腔里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尾膜没排干净，鼻腔里头是不是有干痂？
1: 嗯、
0: 还有呢，有的小孩他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鼻腔里是不是有分泌物？鼻涕啊，就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苍白呀、水肿啊，或者是粘白鼻涕特别多。还有呢，就是说他这个扁桃体是不是呢？我可能原来是个2度左右，扁桃体呢是不是没有？再有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因为毕竟是鼻咽部有炎症的时候，扁桃体也会多多少少受一些影响，在就是腺样体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所以这种3周以后呢，我们可以建议你呢先做雾化，保证一下鼻腔的这个通畅，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教会孩子3周以后呢可以擤鼻涕了，
1: 嗯，
0: 把这个鼻涕呢都擤干净，还有呢这个就可以用温盐水啊漱口。如果要是扁桃体上就是扁桃体有炎症的话呢，局部用药呢是最快捷的解决办法。如果还是不行呢，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一下。
1: 嗯、
0: 一般孩子来讲呢，就是这个睡觉打呼噜憋气呢，一般纠正以后呢，基本上呢效果都很好。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腺样体手术了、
0: 嗯，
1: 还会继续发展腺样体面容吗？
0: 嗯，这里面呢需要强调一个是什么？是你多大的时候做的腺样体？假如说我已经就是9岁以后了，
1: 嗯、
0: 那么做了完腺样体以后呢，你不能说就是 OK 了，
1: 嗯，
0: 还要进行口腔科呢进行一个正畸，对吧？还有呢，就是如果要是小朋友5岁之前，就是口腔科医生也说给我们说，5岁之前如果把口呼吸这个症状，不管你是外科手术或者是内科治疗，把口呼吸这个症状改善了，一般对面容呢、
1: 嗯、
0: 就是影响是不大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你在做腺样体手术之前已经有了这个腺样体面容，那么做完腺样体手术呢，你只是治疗的一半，还有一半呢需要你呢去做什么呢？需要把这个。到口腔正畸科把这个，因为这个你这个张口呼吸啊，
1: 嗯，
0: 尤其是大孩子，
1: 嗯，
0: 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力的，
1: 嗯，
0: 做完手术以后呢，我可能还是喜欢张着嘴睡觉，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呢在口腔科医生评估后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买 闭口贴，就是睡着的时候像个蝴蝶一样的胶布嘛，就把它粘上。可以做闭口贴，
1: 真的有这个闭口贴哈。
0: 对，
1: 你要开玩笑，我说这话太多了，就给你嘴给你粘上。
0: 真的有，
1: 真的有。
0: 嗯，对，嗯。
1: 好，我们开个小玩笑哈，那真的有。其实我们这次说的这个蝴蝶样的闭口贴，是为了保证它能回到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轨道，
0: 对，
1: 不是反复张嘴。
0: 对，就因为它为什么？那有的家长朋友就说了，那我以前我就用个闭口贴多好啊。
1: 嗯。
0: 但是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在你如果没有做腺样体手术的话，那腺样体呢在后面，它会让你的气道是狭窄的，所以你才张着嘴睡觉。那如果你现在的话，本来腺样体在后面就是气道很狭窄，你再把闭口贴再贴上的话，那么他这个孩子睡觉的时候他是有完全憋气的状态，所以我们只有把这个气道开放了，腺样体切除了以后再用闭口贴，那么这个气道还是通畅的，他才能耐受得了这个闭口贴。
1: 是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给他拆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呼吸性睡眠暂停怎么治疗，然后多少费用，这个费用我们在这里边没法说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吧，是这样哈。好，那咱解决这个问题哈，就是呼吸性睡眠暂停怎么治疗。
0: 在治疗上呢，我们还是看的这个患者的严重程度，而且呢还要跟着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比如说像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一般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来了以后呢，就是他患者自己也会知道，我可以去减肥，对吧？
1: 减肥，对
0: 啊，不管是中度的，或者是那种，除非你是扁桃体那个耳鼻喉科这个堵塞特别重的，当你的体重下降到了你的10%、15%，基本上你这个症状会有所改善的，是吧？然后呢，我们一般的主张呢，还是选择呢，就是如果到耳鼻喉科来会诊，发现呢你这个气道确实有明显的狭窄，比如说中隔偏曲。那鼻子已经堵得没有缝了，是吧？或者是鼻甲肥大呀，鼻咽部这个像小朋友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是扁桃体肥大，咽腔特别的狭窄。那么我再评估一下，认为你这个手术效果好，耳鼻喉科医生会给你选择外科手术治疗。那么其余的怎么办？其余的呢，我们还是想，可以用呼吸机辅助治疗。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几个就是200多斤的，然后呢来了以后呢，一看就是这个200多斤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很难给他进行一个外科手术，首先风险性高，第二呢他胖的话，这种颈部这些脂肪你没有办法哈，达到一个气道通畅，那么这样的患者呢一定要去控制体重，但是呢你不能说我控制体重我就去减肥就 OK 了，你一定要还是什么戴着呼吸机面罩去减肥，因为夜间这种乏氧的话呢，会让你这个，减肥呢，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拖你的减肥的后腿。就好多朋友都说，好吧，既然你说那个 OCS 可以去减肥，那我就去减肥，好 OK 了。但是其实睡觉时候打呼噜，它是一个大家减肥路上的一个拦路虎。但不是说你真正的不努力不刻苦。减肥效果不好，因为你胖的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睡觉打呼噜，他会发生什么？你体内这个激素的改变，胰岛素呢分泌的减少，瘦素呢分泌的增多，就让你呢没有饱腹感，反倒呢特别想吃东西。这样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要是睡觉打呼噜，我不保证这个气道通畅的话，去减肥的话，那么它还会使你的白天嗜睡。本来你晚上没睡好，白天在家嗜睡，你更不愿意运动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是总是处于一种疲倦的状态。再有呢，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啥，在胖的人，睡觉打呼噜憋气的时候，他这个全身的代谢，糖代谢、脂代谢都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乏氧呢会降低你的基础代谢，然后呢，你这些别人呢可能是跟你吃一样的东西，人家很可能就变成了。马上就把它代谢掉了，而你呢，你代谢不掉，你就都不把它变成脂肪了，就变成堆积了。所以呢，为什么说那个减肥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夜间很好的一个睡眠，然后呢，你白天去运动，这样的话你减肥效果好，自然而然的肥胖和这个打呼噜呢，它俩呢互相的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呢，你只要让打呼噜解决了，那么肥胖呢的这个也可能就事半功倍了。
1: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我是72岁男士，上中学打篮球撞了，造成了鼻中隔偏曲，82年做手术，好了10几年，近10年呢又不通气儿了，很痛苦，现在我想做手术行吗？
0: 这是完全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
0: 但是来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鼻窦 CT。鼻窦 CT 以后看看你这个中隔偏曲到什么程度。
1: 明白了。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滕教授很年轻的在生活当中，也感谢这位朋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教授，我家孩子鼻子总出血咋办？总爱鼻出血啊。
0: 对啊，首先是孩子是应该是个小朋友吧。孩子总爱鼻子出血，确实是有这样的。我们一般呢是一个从两个方向来考虑，一个是局部的病因，还有一个全身的病因。局部病因怎么看呢？我一定要查一个鼻镜，看看这个孩子呢鼻腔这个血管的问题是不是有糜烂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有的小孩他可能，我以前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一个小朋友竟然把一个电池放里面放了好久
1: 电池放到鼻孔里了。
0: 对啊，小朋友他有的、对，然后呢一定要做一个鼻镜的检查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哈，都要做一个鼻腔鼻咽镜的检查，发现鼻子出血。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全身的检查。那么出血的话，那么看看是不是有高血压，而且要看一下是不是凝血功能好不好。有的孩子呢，就是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小朋友，他就说鼻出血，他就很担心，因为家里都有这个血液系统的病史，就是需要查一个到儿科呀，去查一个血常规和凝血功能，看看呢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跟凝血因子啊是不是有一些异常。再有呢就是看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有一些总是反复抠鼻子的习惯。
1: 抠鼻子，
0: 因为小孩这个抠鼻子他上瘾，他一旦有干痂呢他就特别痒。干痂特别痒，然后呢他就把鼻子就是抠完鼻子以后呢，这个鼻痂呢你感觉好像也没出血，鼻痂就是拿下来了。有的妈妈会这样的，他会拿着镊子给孩子把鼻痂里面一点点给你拿出来。妈妈很勤快哈，然后就造成孩子鼻子特别干，特别爱出血。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鼻腔里面有鼻痂，正常我们每个人鼻腔里都可能会有鼻痂。那么这个鼻痂呢，我们正常呢是用什么？用清水。你低下头来，也不用用什么盐水冲洗，你就用清水，然后低下头把它阴湿了，然后呢可以轻轻地把它擤出来。如果发现的鼻痂特别多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外用的一些眼膏啊，然后把鼻腔这个干痂给它湿润一下，然后让它慢慢脱落，而不是我们这样生拉硬拽。这样的话把黏膜损伤以后呢，它这个反反复复的结痂就不爱愈合。
1: 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查打鼾，结果查出来舌根乳头状瘤，不疼不痒，也没有异物感，请问这个必须要切吗？
0: 这个舌根乳头状瘤的应该是一般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但是呢也有的人呢就是说我怕这个东西以后有什么问题，可能需要把它那个就是处理掉。一般的打鼾的患者呢，他就是容易长这些乳头状瘤。有的我以前我见过呢，就是这种，因为乳头状瘤是 HPV 感染，有的见的这个鼾症的病人，再加上胖一些肚子大，然后还有一个胃酸的咽喉反流，那么他这个加上这个足局部黏膜的破损呢，它就会引起局部的一些就是 HPV 的感染和种植，那么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它不是长一个两个或者多甚至是多发的。你也可以观察，也可以呢就是说我不想观察了，我尽早手术切除，都没问题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你好，6周岁孩子腺样体堵了75%，现在有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需要手术不？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孩子的个睡眠的一个症状。如果要是大于75%，或者是说75%左右，那么你这个孩子很可能睡觉是打呼噜或憋气的。要不就是晚上睡觉呢翻身不老实，趴着睡哈。还有呢，我要看一下这个孩子局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有面容的改变，是不是有身材，或者是孩子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喜欢有没有一些多动啊，或者是上课啊学习注意力不集中。从这个朋友说的这个症状来看呢，是需要手术的。然后呢我们具体的情况下呢还要看一下孩子的临床症状，然后呢再定那个手术的方案，好吧？
1: 好嘞哈。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不胖不胖不怎么打鼾，为什么还得了睡眠呼吸暂停呢？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不胖不怎么打鼾，尤其是像我们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有些女性更年期以后呢也很瘦，然后呢也不怎么打鼾，但是呢就是睡不好觉，失眠，然后呢半夜总醒，然后往往嘛被大家误认为是焦虑症啊，或者是更年期啊。其实呢这种呢有些女生的就是女性的 在更年期以后呢，他这种打呼噜呢，他不是说像男生这样哈，一下子鼾声如雷，他可能就是断断续续的，就会有一些出现夜间那种缺氧状态，而且呢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女同志一般睡觉呢不像男生睡得特别的深啊，睡得就是睡得特别的那种深睡眠呢，可能是再加上那个很少的话，但这个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或者出现白天呢出现健忘，最好呢是到我们这儿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呢你是不是有出现一个夜间乏氧的状态。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嗓子啊总有异物感，卡不上来也咽不下去，该咋整呢？
0: 咽喉部异物感呢，确实是就是中医角度讲，中医这个角度讲呢叫梅核气。首先呢，你要一定要是好多，因为我每天都看好多咽炎的患者嘛。咽炎的患者呢，我

0: 一定要做一个镜子的检查，排除一下局部的一个囊肿啊，或者是暂位性病变。如果要是说，哎，我鼻咽喉镜都做了，什么都是没有，就是一个慢性咽炎，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用中药啊，中医来治疗。在这个中医治疗的时候，有的人也是我该干啥干啥，抽烟喝酒，然后呢熬夜啊，通宵啊，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没有改变，我只是每天定点我就吃药，那么这个是无效的。所以说咽炎呢也是你一个全身的一个症状的一个反应。如果要是长期的睡眠不好，休息不好，饮食呢不健康，或者是有胃酸反流，那么你这些从病根上没有解决的话，你只是吃药啊，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孩子九岁了，总是的，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症状了。
0: 这样的孩子呢也见过也很多。首先要查一下耳鼻喉科，看一下鼻咽喉镜哈，看看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在局部的刺激，或者是慢性的这个鼻炎、过敏性鼻炎的刺激。同时呢，还要到发育儿科去会诊一下，是不是一个抽动症的一个表现。
1: 以前有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长期打鼾哈，老来的时候会变傻吗？
0: 是有这个问题。当你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经常会找手机。找钥匙，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哎，我手机放哪了？长期的打呼噜，绝对是和这个神经这个病变，比如说是阿尔兹海默呀，或者是帕金森呢，就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当你缺氧的时候，我们大脑是最害怕缺氧的。缺氧的话，刺激你的大脑神经元，那么神经元在这种反氧刺激下，它就会出现一种炎症反应。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大脑夜间的时候呢，它也需要清理的，就像我们这个移动硬盘，你是不是也会需要一个清理一下内存？那么这个大脑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它会有脑脊液，脑脊液会把你白天这些那个代谢的产物啊，就是我们说的二贝塔淀粉蛋白，这个东西是对大脑有害的，把它们清理出去，然后呢，这样的话你才能就是白天呢才能焕然一新。如果你要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打呼噜憋气，那么这个脑脊液这个清洁工他可能就不好好工作了。那么这个 A 贝塔蛋白累积多了，那么最后就容易变成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再有呢，就是当你睡觉打呼噜憋气，你的睡眠结构会是发生改变。正常的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这里面有深睡眠，还有那个 REM 期哈，快速多元睡眠，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大脑的一个记忆呀，或者是那个判断力。那如果要是深睡眠不够的话，那么你这个大脑这个修复过程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睡眠，就是睡完以后好像第二天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那么长期已久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记忆力呀下降，或者是情绪改变。一睡不好觉，你第二天起来肯定会有起床气。
1: 明白，就是可能情绪不好爱发脾气。
0: 其实这些呢，情绪的改变呢很可能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改变。
1: 明白哈。就是说以后再有起床气的脾气比较大的，好好调整一下了。
0: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这个脾气。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唐老师，腺样体手术后扁桃体会增大，但是扁桃体以后也会逐渐变小吗？
0: 是的，如果不影响通气的话，我们就可以等着孩子慢慢成长。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成人半夜睡觉磨牙怎么回事，能治吗？
0: 最好是做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吧，就是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要是排除了耳鼻喉科的问题，没有睡觉这个打呼噜憋气，那么看看这口腔科。口腔科有的时候你这个上下咬合不对称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磨牙的症状。
1: 是这样。但是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口呼吸，腺样体手术后问医生什么时候能让他闭上嘴巴，医生回答他愿意张着就张着也行，想问一下术后还能不能闭上嘴了。
0: 我们是尽可能的要让孩子闭上嘴巴睡觉，因为你口呼吸了以后吧，你大家想，我不是整宿都要是口呼吸的话，或者是说我就是张着嘴三五分钟以后，你就嗓子会特别干。那么如果口呼吸的话，对你这个气流吧缺少了鼻腔这个湿润作用，那对你这个上呼吸道包括你的气管对整个上呼吸道都是一种损伤。长期的一个气道黏膜这种干燥的话嘛，那么你就可以很快就会变一些好多一些那个呼吸道的疾病。那么我觉得呢，应该是说还是尽量，尤其是小朋友不像你成年以后真的闭不上了，骨性结构已经固定了，小朋友一定还是让他把嘴闭上，闭上睡觉，好吧？
1: 好嘞。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如何不疼呢？
0: 鼾症的术后注意事项。

0: 如何不能？好多人害怕这个手术呢。其实，在我们吉大二院呢，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多学科这个诊疗呢，已经包括我们麻醉呀、在这个手术的安全系数呢，已经给大家提高了很大的保障。那么大部分人呢，担心的恐怕这个手术呢，就主要原因还是怕这个手术疼。
1: 是的。
0: 那如何要做到这个手术不疼呢？其实呢，一个是呢，我们就是。

0: 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患者呢术后呢一定要是遵医嘱。我一般呢给我的患者呢术后呢我都给他有三大纪律。第一呢，术后呢叫不要多说话，多说话的话呢这个创面愈合不好。第二呢，术后呢就是不要咳嗽，因为有的人呢术后这个局部水肿，他会想到这个就是局部这个地方居然有异物，它就会总是咔咔咔往外咳，每咳一次呢都是对创面的一个刺激。第三呢，就是说饮食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经常会跟孩子做过扁桃体的小孩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肉菜都可以让他把它呢就是做成食物呢，做成丸子啊，然后我们用破壁机把它打成糊状或膏状，就当我们孩子就像吃辅食一样哈。然后呢直接会给他吞下去呢，这样的话呢减少对创面的损伤。同时呢你每吃一顿饭哈，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口腔的这个护理。我吃完了以后，那些不要是咽部呢创面上还有一些挂浆啊，这样当然还有一些药物止疼药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减少这个疼痛。这里面呢对一些 OSAS 或者是鼾症扁桃体术后的孩子患者呢一定要不要吃酸的东西。我有个朋友呢做完手术以后呢一直都很好，但是有一天呢有就朋友就送他一些樱桃，他觉得我没啥问题了，
1: 吃樱桃，
0: 然后他就吃了个樱桃，这家伙疼了一晚上
1: 啊，
0: 就是这个酸性这个对创面的这个刺激。
1: 做听话，做医嘱，
0: 对，
1: 从好
0: 一定要是定
1: 要。
0: 其实有人说做完手术以后我都要注意啥，那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少说话，然后注意饮食，尽量不要咳嗽。
1: 来看这位朋友啊，唐老师，腺样体肥大单期后过敏性鼻还有鼻窦炎能不能好？如果没好，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吃什么药，上什么药？
0: 一般呢我们这个就是鼻窦炎和腺样体肥大呢，它两个互相的这个恶性这个就是它俩前后影响哈。比如说孩子妈妈会说，哎，我把鼻窦炎治了，腺样体是不是好了？我把腺样体治了，鼻窦炎是不是好了？那么他们两个呢还是腺样体是占主要的原因，因为腺样体在后面。正常鼻腔里面会有一些粘性分泌物啊，就是我们成人也是哈，就是像它和鼻涕啊就慢慢的流到我们后面，就是从鼻子后面流到鼻子后面，然后呢跟唾液呢就一直咽到胃里。只不是呢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24小时呢鼻腔里还有这个纤毛的摆动呢，这一直是把这些分泌物往后。如果要是说腺样体在的话嘛，那么这个鼻腔里的这些黏涕啊它就没有地方都会淤积到了鼻咽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做完腺样体手术以后呢鼻腔通畅了，自然而然呢引流通畅了，我们再加上术后一些鼻炎的用药啊，还有这些鼻腔这个雾化呀还有一些就是粘液除排剂的用啊，一般呢都会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如果我要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那我想呢这个东西呢就像我们吃东西过敏一样，你一定要从环境上找，看看孩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过敏。而且呢小孩的过敏性鼻炎呢一般要比成年这种多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要好治得多。孩子呢因为他本身在一个发育啊，他的免疫呢也是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呢如果做完腺样体以后呢，那么这个鼻炎的症状的恢复一定是就是这个几率是很高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你好，滕教授，76岁老人男性，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哈，经常憋醒，问题大吗？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要手术治疗吗？
0: 76岁，然后呢？
1: 76岁男性睡觉有的时候是呼吸暂停长达半分钟，经常被憋醒，问题大不大？然后说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手术治疗呢？
0: 手术就是肯定是不需要了。但是呢，这样的患者呢，因为我不太了解啊，常规来讲没见到这个患者。常规来讲呢，76岁呢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了，76岁对吧？
1: 对，76岁。
0: 对，但是我建议呢，他可以用一个呼吸机或者是那个制氧机哈，然后或者这个氧气的这个面罩哈，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这种呼吸状态。
1: 是这样哈。那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庭护理与饮食习惯有哪些？
0: 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家庭护理，所以说这个还一般都是父母啊，需要特别注意的话，一定要是孩子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你不能看着孩子鼻涕很多的哈，过几天就好了，很可能是尤其是小朋友一到了上了幼儿园，回来以后可能好几天马上就坏了，是吧？不管是手术保守治疗也好，或者是术后的腺样体的孩子，那么这个鼻腔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通畅。不太建议呢孩子呢用一些洗鼻器，因为这个洗鼻器呢对这个鼻腔黏膜，尤其小孩这个鼻

0: 膜，你洗鼻器就会都是通过这个压力呀、啊，这个压力会对这个鼻腔黏膜有一个损伤。
1: 嗯，
0: 啊，越洗呢，可能就像你这个手经常洗，越洗越干，还是呢通过一个可以是一个雾化呀、啊，比较温和一点的，然后呢鼓励孩子可以自己啊一侧一侧把鼻涕擤出来。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要保持一个鼻腔的一个通畅。那么在饮食上呢，也是小孩呢。一定要和就是用儿童的一些软的哈好消化的食物，不要吃一些寒过冷的或硬的，或者是非常油腻的或者甜凉的这样的食物。然后再有孩子呢，平常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温度呢湿度呢也要保证好，家里的比如说太干了，或者是说家里的这个环境这个湿润度是不是说有一些过敏源的致敏源，这些东西呢对孩子的一个鼻腔啊都是一种潜在的一个刺激。
1: 嗯，好啊，看一下时间哈，离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女儿就是您给做的手术，术后恢复很好啊，这是一位您的患者的反馈。好，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唐老师这样，咱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好不好？
0: 跟您陈老师做了好多次这个鼾症的这个节目啊，这个健康宣传。今天呢还想跟大家说呢，不要把打呼噜呢当做小事儿。
1: 嗯，
0: 只有睡得好呢才是真的好。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呢，祝大家呢都能睡一个好觉。
1: 好，非常感谢滕老师的这个做客哈，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不耽误专家后边的工作安排。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滕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的公益科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3: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5: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去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

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慢慢。

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到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被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
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她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她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

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淡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啊，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

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你不都说吗？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见过你后来永生，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密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
他们的友

0: 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是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星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星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周润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的全天哈。那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广大的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一通说医这个栏目，和广大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我是来自于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张大奇医生，非常感谢，谢谢。
2: 好，非常感谢哈、大奇老师在百忙之中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知道大奇老师来做客哈，我们的整个朋友圈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都已经沸腾了哈，大家要纷纷的要和大奇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当然了，名医其实都很忙哈，有时间来到节目当中科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不要错过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还真的是蛮多发的哈。你看比如体检的时候啊，体检医生就会告诉你，哎，你这有结节几成几几成几的啊，然后观察观察等等，会这样会进行一个提示。那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到底是咋回事呢哈，别着